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

0: 害强国的合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6: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7: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8: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串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9: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心。

0: 成。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

0: 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 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

0: 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3: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4年前响应引领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引领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宇蝶。
4: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3: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5: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力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3: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引领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6: 3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

0: 第八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1: 走上三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0: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 6.4 亿元培训资金，汇集 15.3 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2: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3: 金风送爽，硕果盈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去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玉林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5: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4: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6: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莫磊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莫磊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7: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4: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8: 老师与学生一起创作，共同成长，真正实现了以艺润心，以美育人。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9: 新广时评，
1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 一支粉笔两。

0: 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3: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里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2: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4: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2: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5: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夫告诉记者：
6: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5: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三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

0: 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1: 我们也带来了苏乐月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0: 本届服贸会为期五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2: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3: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陆路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富工介绍，
4: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3: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5: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
6: 昨天，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请新疆会场报告。
8: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9: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销毁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10: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9: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原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原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11: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 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0: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肥。
1: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2: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3: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十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4: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旧址牧场也是来套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1: 呼图壁县近150000头牲畜从夏季草场分批次前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收益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5: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路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1: 克州阿合旗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旗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6: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跟牧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7: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9: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8: 今年马纳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鱼，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10: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8: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11: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8: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3: 9月8号， 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恰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12: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发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疆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13: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7: 9月9号晚，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毅介绍，
14: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12: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15: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人光荣入选，其中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李志军榜上有名。
3: 今天上午10:30到13:30，金秋绽芳华，职场起新城2026年秋季女性专场公益招聘会将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招聘大厅举办。
7: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5号启幕，主会场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旅游节汇聚丝路百味美食，还将推出文艺展演、本土优品展等。
1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7: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3: 阿勒泰晴，13到29度。
7: 塔城晴，14到30度。
3: 伊宁多云，14到33度。
7: 伯乐晴，14到28度。
3: 克拉玛

0: 宜晴19到30度，
1: 奎屯晴14到31度，
0: 石河子晴13到31度，
1: 昌吉晴16到31度，
0: 哈密晴13到33度，
1: 吐鲁番晴23到36度，
0: 库尔勒晴17到30度，
1: 阿克苏阵雨16到28度，
0: 阿图什阵雨15到27度，
1: 喀什阵雨16到26度，
0: 和田晴15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里区融媒 FM 101.2。喀什
1: 早上好，
0: 新奥，秀你怎么了？
1: 我特别想，我差点就说下班在路上了啊！
0: 没有，秀都两天了，你还没缓过来，我还在下班的时间点晃荡呢。
1: 其实丽梅，你知道吗？感觉如果说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我们早高峰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尴尬的场面。
0: 就是因为你都怀疑自己了，是不是啊？
1: 对，我
0: 你都开始说，万一我说到了早上，万一是下午怎么办？
1: 对，就已经时空错乱了。
0: 万一我说到下午又是早上怎么办？我听听丽梅怎么说。
1: 对，
0: 我们俩的默契只到此。到此止步，
1: 我就当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吧。
0: 以后希望就站到旁边听我说就行了。
1: 我们提前把这个口号先录好，放完之后我们再出现。
0: 我们是
1: 叫奥利奥组合，
0: 奥利奥组合。
1: 对，
0: 我就说这是我们听友起的名字，我觉得这名字还真的还挺上口的。
1: 嗯，对啊，
0: 哎，真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你看新奥利梅奥利。嗯，
1: 奥利奥，
0: 那个我说奥利，你说奥。
1: 奥，
0: 来，奥利，
1: 奥利奥。
0: 我说奥利，你说奥。
1: 来，我们再来一遍。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
1: 就是早上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开开心心的开准我们周五的一天的，就是这个工作的前期准备。
0: 今天是周五，必须大家要开心一点。开场曲一响的时候，这个心奥已经坐不住了。
1: 嗯，
0: 就开始在椅子上跳起来了
1: 啊！对，主要放那歌特好听啊，就感觉哎，
0: 听众朋友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觉得必须要站起来动一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生命在于运动
1: ，
0: 运动改变大脑。
1: 嗯，是的啊。还有一点，来点文绉绉的啊，就是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那周五的清晨没有周一的焦躁，也没有周五下班前的浮躁，有的是什么呀？有的只是初升的朝阳和微凉的晨风，还有 FM 101.2奥利奥组合丽梅和新奥陪伴着大家，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和最快乐的一路相伴啊。
0: 这太棒了，这还得是新奥呀。一下就上难度上水平了。这个上
1: 主打快乐啊。
0: 对，非常棒。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其实对于我们就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来说，身体多多少少有些毛病，比如说你的肩膀不舒服，你的腰不舒服，
1: 颈椎，
0: 哎，颈椎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脑袋不舒服，
1: 哎，
0: 脑袋不舒服的时候都有吧。头痛，
1: 就是可能是长时间刷刷小视频，刷刷刷，最后感觉眼
0: 前刷出脑雾了
1: 啊！对，眼前一片茫然，对，眼前一片茫然。
0: 不是说经常刷这个短视频就能把人刷傻？
1: 对，
0: 这是我们大家给科普到的，是不是？其实这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这个独立思考和冷静思考的能力，它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你这种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和贯穿能力，哎，又会混乱。但是对于身体不适的，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有，不要说我身体好，我从来没有身体不适的，谁敢站出来，来说一说。
1: 其实有一点啊，说到刷手机，其实时间长着可能有人是躺着刷，有人可能是侧躺着刷，那么侧躺着刷最后可能导致就是你青光眼或者是眼睛的近视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点就是长期低头刷手机，你可能对你的颈椎还有这个头的前倾都是产生不好影响。那有时候可能就刷，我腰怎么不舒服了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是想的是，是不是我手机刷的时间太长了，让我忍一忍吧？还是说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可能身体问题出现了呢？那这个时候大家是，我忍一忍吧，反正我这段时间
0: 你刷手机刷的不舒服，肯定。

0: 要忍一忍呢？你好意思说？你说医生，我刷手机刷的这个脖子不舒服，你来帮我看一看。
1: 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可能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跟导致自己的一些基础病、基础问题的出现。那个时候你还是忍一忍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呢？
0: 那我的不舒服当然是工作出来的呀，我绝对不是刷手机刷出来的，因为我每天
1: 导向不正确啊。
0: 我每天我每天伏案时间真的很长啊，我们在直播间做的时间，包括我们写稿子的时间，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就是伏案工作的朋友，那一定是基本状态应该是这个，是吗？
1: 还是要抽时间起来运动一下的啊。
0: 然后呢就是有自己的闲余的时间，比如说到了我晚上回家没什么事儿干，或者是我太累了，我实在是起不来，我就躺到沙发上或者躺到床上，一刷刷手机，一刷刷本来是半个小时，刷了三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1: 所以说问题就出来了。
0: 问题就出来了，对。那这时候大家是忍一忍的，还是看医生？其实我大部分就是忍一忍，我就那种忍一忍的这种类型，就什么不舒服，我觉得先忍一忍吧，可能明天就好了，或者是有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舒服。那西奥应该是哪种类型？
1: 我感觉我可能，可能如果说我的耳朵可能，长时间戴这个耳机，可能就是会耳朵这个周边会产生一个压迫感啊，可能不舒服。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可能会自己先上网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0: 是怎么回事，
1: 然后再等到周末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哪天有时间，我去找一下医生去看一下。
0: 一查是这个，
1: 完了，我们开始自嗨模式了。
0: 一查原来是这个
1: 耳机里
0: 家里的另一半管得太严了。没有，这耳机压迫你会有这样的症状，但是它会很快消失。那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耳鸣呀，就是耳朵这个耳痛呀，这些有些朋友真的是爱会忍一忍。
1: 尤其是我和丽梅有特别强的感受，就是长时间戴这个耳机，然后你要听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声音的就是播放效果的话，可能长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耳膜会受损。
0: 对，可能就是因为是耳膜里面有问题，但其实外面的问题很快就能缓解。
1: 对，
0: 这时候呢确实要去看医生了。而且昨天在我们的专家在身边的节目当中，就是邀请到了上海援疆专家池长才主任，
1: 是的，
0: 是不是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说到耳朵的问题，其实但凡是有问题就是要立刻就医，这个问题是不能忍的，
1: 也不能
0: 对，因为你耳朵一痛呀，肯定就是已经有问题了，这时候有可能是中耳炎，有可能是其他的，你忍着忍着就成了别的病，甚至呢会影响你的大脑
1: 听力
0: 影响你的大脑。所以说有些病可能它真的是可以忍一忍，比如说我的肩膀痛我的颈椎痛实在痛了，我起来走一走动一动，那就是得到缓解之后呢就觉得还就继续忍吧，继续吧。但是有些病它是不能忍的，就比如说你的眼睛，最近不是这个过敏的人特别多，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还有呢就是过敏性结膜炎的朋友特别多。
1: 对，
0: 有些说我眼睛特别痒，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鼻炎，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眼睛痒，你先要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过敏性鼻炎，先要治鼻子，鼻子治好眼睛就好了。但有些是过敏性的结膜炎或者眼睛的问题的时候，青光眼啊什么，这时候你是首先你要立即就医，
1: 是的啊，
0: 它确实就是眼睛的问题了。那这时候你要是不治呢，慢慢的会影响你眼睛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最后就造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对眼睛的损伤。
1: 对，尤其是刚才里面也提到了啊，尤其我们常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要盯着屏幕，我们做文稿的时候也要盯着屏幕，长时间盯着屏幕的话，其实对眼睛的就是液晶体或者是你的眼视网膜是不太友好的。如果说就是上班族也好，咱们的其他就是工作的也好，如果长时间对着电脑的话，其实还要自己放松一下啊，这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要
0: 做眼保健操，
1: 眼保健操之外还要看一下远方，多看一下绿色啊，让自己的视觉疲劳得到缓冲。
0: 我们的远方是什么？行啊，你看出去、
1: 看蓝天，看白云天气晴好的时候看雪山。
0: 我们的远方是天空，因为我们在五楼嘛，我们的直播间在五楼，我们看出去基本上就是房顶。
1: 对，
0: 所以说不过也可以看一看远眺嘛，总就是盯着电脑久了你真的会眼睛会花，看不太清楚，这个可能是一过性的，是吗？有些病比如说我的胸痛，还有呢剧烈的头痛，还有呢严重的呼吸困难，还有剧烈的腹痛，这种病都是属于急症，急症的话那你就不要忍了，你就一定要去看医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身体不适的时候你是忍一忍还是去看医生。这个呢我们为什么说到了这个话题，

0: 其实这个根源呢还是昨天我们池主任来到直播间的时候给我们来科普某些知识，就是鼻子呀眼睛呀耳朵还有我们颈部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真的就说到了自己的症状，说到了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好的，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听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今天很快乐，快乐是我们，
1: 是我们大家的啊，
0: 是我们大家。对，今天周末，今天是周五，真的就是我觉得那种眼睛一闭一睁，哎，到周末了，到周五了。
1: 那然后在眼睛一闭一睁的时候，发现口袋里边的钱花的没剩多少了，都不，为什么？因为周末。
0: 周末都因为周末的错，
1: 对，就想把周一到周五没吃的美食在周末全给补回来啊！
0: 你真棒，必须怪周末。我还以为心要说这个眼一闭一睁，哎，周末过去了，
1: 是啊，这个又要上班了，
0: 啥时候都这样，
1: 对，天天这样。
0: 那我们听众朋友也说到说，今天节目当中送的歌都是特别快乐的歌。
1: 对，
0: 是的，我们也精心挑选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大家有喜欢的歌，其实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就说大家如果喜欢哪首歌可以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送给大家。因为你在路上的时候，比如你在家里一起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其实这种快乐又多了。
1: 放飞自我，突然觉得不敢，就是干什么事情都劲头特足、啊、
0: 特足
1: 杠杠的。哎，开着车上班，而且不管路上堵不堵，没事，只要听到我想听的歌，哎，堵车的时候再听到那想听的歌的时候，哎，心情一下就、哎、
0: 自己喜欢的歌
1: 沉浸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
0: 必
1: 须的。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身体不适的时候大家是忍一忍呢还是去看医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以前是忍，现在也忍，但是觉得应该去看医生。
1: 哎，说到忍这个字啊，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是被社会所尊崇的。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哎呀这个头痛腰痛，会被认为是软弱娇气，那么很多人宁可忍痛也就是不想去医院啊。
0: 啊，我会经常说，我说哎呦腰有点痛，然后说多了以后家人就不在意了。痛一痛你就忍一忍吧。
1: 对，特别是这样的，就是家人们都会认为哎疼痛尤其是能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自然会消失。然而其实在医学界已经就是对这个疼痛啊确认为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0: 就看看疼痛它是一种病。
1: 对，所以说人们都知道啊，血压高了不正常呢，可能导致这个脑出血的严重后果，那么需要尽快就诊，那么查清原因啊，继续治疗。但是疼痛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生命体征不正常了，就要及早的去治疗。那么因为很多疼痛它不会自然消失啊，可能会加重，会引起就是严重的后果，会变成慢性的疼痛。又比如说这个早期的时候是这个牙疼，它可能就是牙稍微有点疼，不是蛀牙的问题，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牙周炎或者牙出血的问题啊。
0: 对，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疼痛呢有些是急症的，你是必须要去就是立刻去看医生的，有些是这个慢症，比如说到了轻微的不适，对不对，轻微的感冒呀低热呀偶尔的头晕呐、啊、这些其实忍也就忍了，忍过去可能就好了。那有些呢是要及时就医的，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的症状持续不缓解，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症状呢你逐渐的加重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像我们道子说的这个如果身体有这种异常的时候是一定要去就医的。他说他呢是不计医，只想搞清楚情况。他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就是那一般就去医院了，我觉得这就是对的。
1: 是的啊，比如说突然的胸疼的很厉害，那可能是心脏周围有可能有问题，那么这些疼痛啊可能要提醒人们赶快去就医或者是规避危险。那么如果不及时的就医，那么一味的忍痛，那可能就是小毛病忍出
0: 大毛
1: 大毛病，可能出现比如说啊阑尾穿孔啊心肌梗死啊心跳停止等严重后果。所以说这个疼痛对这个多个器官系统是有不利影响的。
0: 对，你看这疼痛它就是80%，刚才说到了是不是啊，这个都是一种病症，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病，就是去就医，那就是宁可信其有，对不对？因为这时候及时就医排查之后，你弄清楚身体的情况的时候，就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当然身体的耐受性呢它也是有的，就是有些人可能耐受性比较低，一疼痛的时候就痛感特别的明显，有些人的耐受性是比较高的，就是真的到了身体非常痛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先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
1: 嗯，对，尤其是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如果说缺乏认识的话，那么急性疼痛不及时的诊治，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那么通常随着这个疾病的治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所以说如果说有什么就是头疼脑热的啊，如果说不是这个就是比如风吹的或者其他一些自然现象引起的啊，咱们如果说身体出现这样就是状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对，弄清楚症状。当然有些比如说到了就是你一些慢性病的困扰已经有了，你已经都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了，这时候呢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根据医嘱是不是去关照它爱护它。当然了，如果有时候觉得这个让自己心烦的时候，不妨也去这个早找点美食吃
1: 啊。突然要提醒一句啊，就是有些患者啊主观的认为疼痛治不好而不去救治，或者去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啊，诊断仍然不清，治疗效果不好，就是丧失信心啊，被动的选择忍痛。比如说咱们的中老年女性患者常有的这个全身痛的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在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因为就是认为这是
0: 月子病
1: 啊，对，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

0: 不好治，因此就不去医院看啊，头痛就捏捏头啊，腰背痛就捏捏背，腰捏捏腰啊，腿痛就活动腿。其实这个反反复复的长期下来的话是不好的。嗯、
1: 就你先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嗯，对吧？就有一些慢性，比如膝关节的不太好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为什么疼痛，为什么不好、嗯。弄清楚之后，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就是侧重的去关注这个部位，是不是？去保护这个部位。嗯、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被疼痛，嗯、可能会就是有点焦虑，或者是有点这个，就是经常影响自己的心情，这时候去找点好吃的、嗯、比如说风干牛肉比如辣皮子囊之类的、嗯、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这个直播间哎、嗯，就是看到了什么呢？其实星耀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疏勒县的一个小伙子麦尔丹、嗯、艾克拜尔的直播特别搞笑，当时也是爆笑出圈了，是不是？他原本的专心的推荐家乡的特产辣皮子的时候，却被网友的花式脑洞整破防了趣味互动呢，也是刷屏了全网、嗯、特别有意思。所以当你看到一些有开心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你可能会暂时忘记这种身体的一些不适。
0: 嗯，对，
1: 像直播间里欢乐的名场面是不断，网友频频跑偏提问，说将辣皮子误认为是风干牛肉山楂条
0: 吃货的眼里所有都是吃货、啊、
1: 就是很明显你知道吗，这个艾克巴尔他卖的确实是辣皮子 很清楚，但是大家怎么就能把它看成风干牛肉，说轮番灵魂拷问，说让小伙子哭笑不得、嗯、面对弹幕的刷屏的这个奇葩问题，他无奈反复的解释说，我只卖辣皮子还没有下单的网友催问快递的进度，一连串离谱的操作、
0: 哎、
1: 让朴实的小伙子委屈说、嗯、直呼很无奈、
0: 但是确实啊，就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不是说牛肉干，你说啥我都信啊，确实看上去比较像牛肉干、啊、
1: 不是，网友怎么说，人家说我卖辣皮子，网友说风干牛肉怎么卖
0: 辣皮
1: 艾克拜说我只卖辣皮子，什么风干牛肉怎么卖
0: 那网友
1: 这个不是风干牛肉，这个难道是辣皮子
0: 网友可能是以为是辣皮子味道的这个风干牛肉
1: 说辣皮子是什么这网友太有意思了、
0: 哎、别说辣皮子，辣皮子是什么呢，就是辣子鸡拌面的灵魂配料、嗯、
1: 对，
0: 就是辣椒它风干之后呢，它一储存那么风味也是比较浓郁的啊，也是咱们就是经常常备的，也是游客必回购的卡式好物啊。
1: 嗯，所以说网友不认识辣皮子，
0: 嗯，
1: 在新疆我们叫辣椒就叫辣皮子，叫洋葱叫皮子、嗯所以真的这个解释起来有时候有点复杂
0: 啊，对，就说不清了。
1: 嗯，所以说刚才说嘛，辣皮子就是新疆对干辣椒的独特的称呼、嗯、由本来辣椒这个晒晾或者烘干之后制成的。那喀什呢，现在也是依托当地就是非常适宜的生态气候和环境优势、嗯、孕育了高辣辣椒，
0: 嗯，
1: 造就了香味浓郁、香辣适宜的优良品质、
0: 嗯、
1: 怪不得能把这个辣皮子说成了晒的牛肉干。
0: 确实啊，回到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直播的趣事啊，这个走红之后呢，评论区也是网梗不断，网友纷纷调侃说，事已至此那干脆卖牛肉干吧，还有人脑洞献策啊，说让直播间三样好物全都上架，煮点一个点啥卖啥，
1: 嗯，实在不行就考虑卖风干牛肉吧思路一变，说左边一堆牛肉干，右边一对山楂条，中间一堆辣皮子
0: 啊，去展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的时候，就是火辣辣的生活，红红火火的过、
1: 嗯、对，所以说到就是真的有时候你看这些特别开心的时候、嗯、你就立刻就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快乐轻松的欢乐的直播间当中呢，其实没有套路话术，只有咱们喀什青年的真诚质朴、趣味满满的互动，不仅让网友在欢笑当中认识了辣皮子，更让大家呢看到了乡村店上的鲜动鲜活的这个活力，
0: 嗯，
1: 也让我们喀什的特色好物借着网络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嗯，
1: 那这个卖辣皮子出圈，我觉得也对我们喀什是一波很好的宣传，
0: 嗯，是的。
1: 那说到这的时候也得说说咱们新生开学了，是不是咱们、
0: 对，
1: 很多新生也是在这个自己的行李箱里装了自己家乡的特产，是不是带到了喀什、
0: 嗯、
1: 那还有呢，我们各地的学生也把 当地的特产也是带到了喀什和自己的小伙伴。

0: 伴儿一起来分享。那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呢，也是迎来了首届的新生，所以说在一幕幕温暖瞬间呢，也是刷屏了网络，打动了不少网友。说不少家长也是跨越千里送孩子报到，从初见校园的忐忑到临走时的安心放心，满满的感动藏在细节里面。
1: 这就不得不说，视频里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妈妈送别孩子是红了眼眶。

0: 点赞，也有朋友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新疆喀什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安全的，大美新疆多好的地方。
1: 嗯，其实
0: 赶紧都大家来报考我们喀什的大学。
1: 嗯，其实还是一句话啊，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0: 嗯，是的是的，这个难免的，确实。
1: 对，
0: 因为报道的现场呢，我们记者也是看到了，真的是暖意融融，学校专门准备了喀什本地的特色水果，免费的提供给远道而来的学生和家长，清甜的果香里面是喀什独有的热情。
1: 嗯，暖心不止于此。
0: 各种的水果，
1: 对，暖心不止于此啊！2026级新生刚入校，那么就主动化身志愿者，帮同行的新同学熟悉校园，搬运行李。
0: 嗯，来，我来搬。这个小朋友就是来学校的这个学生就问了，哎，你是大几的？啊，我刚来三天，我去昨天来的。
1: 其实校园里啊，随处可见多人的画面，家长在校门口凝望着孩子走向校园的背景，还有久久不愿挪开的目光。那么成长本就是一场目送，不舍得的背后是对孩子崭新人生阶段的期许啊。
0: 嗯，是的，那评论区里面也是一句句放心，哎，让是家长和网友对学校最大的认可了，说孩子在这里我们很放心，老师们真的很贴心，大美新疆处处都是美好，开心快乐。
1: 嗯，千里赴新城，温情伴开学。那么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也是用细致服务迎接每一位学子，咱们校园里的水果，贴心的物资，接力互助的志愿者，都汇聚成温柔的力量。
0: 嗯，也是愿这群青年在喀什这片热土上开启崭新的大学时光，向阳成长，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早
1: 上
0: 好，我是奥利
1: 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
1: 给大家带来欢乐啊。
0: 嗯，是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取的组合的
1: 名
0: 字，
1: 啊，
0: 我还觉得不错，新浩觉得
1: 终于在 FM 101.2 出道了。
0: 新浩说我只配说奥。确实啊，那此刻来到了9:36:25，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堵的呢依旧是日常堵的路段。
1: 嗯，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民东路，人民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那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其实就开始堵了，在这个上海大众的 4S 店的这个位置就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接处，然后堵过了人民东路，堵过了肺科医院呢，来到了桥面上，所以今天这里的路段应该一条最堵的路段。
1: 嗯，对。
0: 然后摩天轮底下呢，今天是双向的畅通，是不是？
1: 确实比较好，路况比较好啊。
0: 嗯，然后再往这个往西走的话，就是
1: 大十字
0: 啊，对，大十字者就毛主席雕像的这个地方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些堵，但是西向
1: 九嘉年华非遗民俗展演、特色农产品展销，推动咱们的体育文化旅游商贸融合发展。那么贵州台盘村的这个今夜也是板在这个眼前啊，村 BA 出圈五年来。累计办赛超过5000场，那么全网曝光是突破1350亿次，台江县游客的接待量从2020年的275.5万人次跃升到2025年的437.4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是从19.3亿元增至48.77亿元。那么数据骗不了人，一场乡村的篮球赛，撬动的不只是篮球板啊，更是人气、财气与朝气。那么喀什此番体育加文旅加产业的打法，走的这条已经被验证的路。
0: 嗯，是的，村 BA 的火照的是民族团结的底色。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说，村 BA 球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新疆的美丽多姿。篮球场上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叶城县的这场比赛是喀什各族群众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生动载体。当村 BA 的欢呼声回荡在昆仑山北路，体育呢变成了最朴素也最有力的语言，它让不同的面孔在人，就是所有不同的面孔的人在同一片球场上找到了共同的热爱。
1: 嗯，说到底啊，村 BA 从贵州火到新疆靠的不是流量密码，而是一脉相承的乡土基因。它生于泥土，长于民间，不靠资本的堆砌，不靠民心站台，靠的是咱们老百姓对生活的那股子劲儿。这种劲儿，台盘村有，叶城县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都有。
0: 是的，九月哨声在叶城县体育馆吹响，180名新疆乡村篮球高手将用汗水告诉全国，从贵州到新疆，村 BA 的火种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嗯，因为真正的好赛事从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田埂与球场的交界处，那里有中国乡村最滚烫的心跳。刚才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啊，这个火热滚烫的篮球赛事。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的公告。那据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公告当中的说到了本次的公开招聘共计4069个岗位，四千七百

0: 189人。那年满18周岁以及符合招聘岗位年龄条件的要求，比如说38周岁及以下，就是指1987年9月10号含后出生，其他的年龄阶段的以此类推。
1: 嗯，是的啊。
0: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时间安排。报名的时间呢是9月14号的10点30分到9月18号的18点30分。
1: 嗯，缴费时间是9月14号的10点30到9月19号的18点30。那么报名缴费方法，按照新疆人事考试中心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缴费有关要求进行。
0: 嗯，是的，那笔试的时间是10月17号的星期六的上午，8点到10点是职业能力倾向测试，10点到12点是综合应用能力。那想要了解最就是完整最详细的内容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疆人社，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有这方面就了解就职的需求、考试的需求的朋友，可以在新疆人社上关注到最详细的信息。还要给大家提个醒，那如果大家平常在用充电宝的话，也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充电宝，因为有知名品牌两款充电宝紧急召回了。
1: 是的，近日充电宝企业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两款充电宝因存在起火风险被召回一事引发关注。那么品胜旗下的 TPD114 TPD133 两款型号产品自9月8号起启动召回。
0: 据了解呢，此次召回呢涉及了电信新来料，还有呢保护电路和生产工艺等多方面的问题。那在长期充放电循环高温环境或者受挤压撞击等极端的条件下呢， TPD114 TPD133 型号产品呢可能出现过热、热灼伤、鼓包这些的现象，极端的情况下呢甚至存在着起火燃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大家也是赶紧的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两款产品。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就是公交的新的一些线路，那它是就是它的运营的时间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出行的需求，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保障能力，经实地客流调研和运力统筹调配，那喀什城市公共交通集团在就是部分公交线路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做出了调整。自2026年的9月10号开始，市区呢所有的公交线路首班发车时间的维持原安排不变，那末班发车的时间呢统一调整为22点。像乡村公交线路运营的时间呢暂时不调整，仍然按照原来的公示方案执行。
1: 本次调整后，市区各线路发车间隔和沿途停靠站点保持不变，后续将根据夜间客流变化动态优化班次安排。那么市民可以通过喀什公交官方小程序站点公示牌查询实时到站信息，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咨询线路和相关信息。那么本次调整为季节性运营优化，那么后续如果有运营时间变动这个公交集团也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公告。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来关注啊！确实，到22点这个末班次的发车，其实解决了很多市民就是夜间出行的问题。那我觉得要大大的点赞。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先要问你，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想的是什么？
1: 想的是之前他的新闻，就是我们给塔克拉玛干沙漠置上了围脖啊。
0: 围上了绿围脖，确实的，因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边缘正藏着超乎想象的浪漫花海，除了绿围脖之外，还有向日葵、荷花、万寿菊、火龙果花。你敢想？哇，真的是，正是在这里向阳而生的倔强绽放的这一株株花草，哇，
1: 很难想象，
0: 让我们
1: 对，很想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会有荷花。
0: 对，你想想
1: 这种荷花甜甜的样子，亭亭玉立的荷花形与沙漠形成，这个画面真的是。 看想象一下啊，
0: 对，千亩的向日葵在沙漠边齐齐绽放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视觉的冲击力，信号真的会让你觉得无以伦比。
1: 大漠的粗犷与这个荷花的清雅在
0: 金色的花海，对，硕大的花盘追着太阳，哎，绕着太阳走的时候，就仿佛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宣告生命的顽强，哎，真的是让人觉得太美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嗨，早上好。

0: 是最好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是谁的罪可以？
2: 有什么不敢的？

0: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敖
0: 组合。哇，我们现在配合的这么好吗？
1: 发现这个换整个人换过来了啊，已经用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给唤醒了。
0: 哦，真的是，这无敌，
1: 你知道那种强
0: 超强无敌
1: 了。对，你就知道前一个小时强制开机坐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哎，这会儿清醒了啊。
0: 这强制开机，这我每次我必须强制开机。不是在咱听众不是给了我们这个力量吗、给了我们很多的能量吗？这但凡是强制开机的时候，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跟我们说过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立刻就
1: 其实
0: 充满电了。
1: 对，其实千金难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面和我们互动啊，真的千金难买、大清早跟我们互动真是铁粉。
0: 对，就是咱们的
1: 就能留一点时间给你跟你哎跟我们俩主持人互动啊，就哪怕是为了听这个奥利敖组合的这个呼号，都感觉都是真的都捧场了，这是。
0: 我听众朋友，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给我们起这个名字真的太好了，我觉得。
1: 现实是我们自己玩梗啊。
0: 真的，我觉得你看又有趣，又把我们两个的名字都带进去了。
1: 对，
0: 而且呢，关键是我觉得我和新奥就特别形象。
1: 不是你，里面我跟你说一个小笑话啊，以后我们要是把这口号常态化之后。比如说哪一天俩听众朋友在车里边唠着，哎，那个 FM 101.2还是哪个组合来着？那个嗷嗷叫的那个组合，就给大家带来生活的乐趣啊！就真的，就是你上班的时候突然想到，哎，还有个嗷嗷嗷的组合的时候，你就突然想，哎，它是 FM 101.2哪两个主持人来着？
0: 不是希望你要这样吗？你就先给我们起个外号，
1: 然后想想，哦，是丽梅和星奥，他们哦，丽梅和星奥，丽梅和星奥，丽梅。奥利敖
0: ，就你看，我们的外号都有了，嗷嗷嗷组合，
1: 对，嗷嗷嗷的上班子了，一路嗷嗷嗷。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友群留言说啊，刚才不是听到了，我们说到了就是末次班车的时间调整，就是调整到了22点。他说我有一次等31路，等了快一个小时没有等到。这个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等到呢？你看从头带来再来就特别的真的贴心。他就给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给了一个小程序咔出行。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程序对于乘坐喀什公交车呢有一定的帮助，确实在这个小程序当中你能看到所有的就是你想要乘坐内陆车的这个出发的时间，又到你站点的时间。必须给从头再来点个大大的赞。
1: 对啊，
0: 棒棒的。哎，是的呢，如果大家还是对自己就是出行的这个时间的车次不太清楚的，也可以通过咔出行来这个了解。
1: 对，最新的这个交通线路和它的到达时间点啊，这个可以在上面实时能看到。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了说身体不适的时候，大家是忍一忍呢，还是去看医生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听到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想一想自己
1: 啊，
0: 我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是忍呢，我是忍一忍累的呢，我还是得去医院来了解自己身体累的。
1: 嗯，
0: 很多的听众朋友他都是忍一忍累的。
1: 对，
0: 海一就说忍不住了我才去医院。
1: 其实也是我们说到，就是一开始就说到啊，忍一向被认为是咱们中国人的优点啊，是坚强的表现。就你要一说头疼脑热，别人说，哎，这人真矫情啊，真娇气啊，就会就哎，算了吧，再改天再去吧。其实是不行的，不科学的。
0: 时间久了，其实自己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你的身体。他已经发出的信号的时候就告诉你我身体有问题了，我在求救，你赶紧来看看我，关注一下我，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要有些这个疼痛一定先到医院去，去了之后呢来了解身体，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1: 而且
0: 让你更加的就是用心的关注他。
1: 对，而且目前95%的急慢性疼痛都是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的，不管是剧烈的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是能够有效的控制疼痛的。那么就是我们也说了那么多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患者疼痛时可以娇气，要及时的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此消除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同时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 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
0: 嗯，你看，你看，星奥给到的建议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客观，也是非常非常的科学的一个，是不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死亡之海上开出绝美花海，这是喀什的硬核浪漫。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向日葵，千亩的向日葵在沙漠边齐齐绽放的时候那种美丽，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发来了一张照片。但他前段时间也是到这个
1: 郊区，
0: 这沙漠边缘区，就是这个自驾旅行的时候看到了千亩的向日葵，他说那种震撼确实的视觉的冲击力太大了。希望你想象一下，一边是茫茫无垠的塔克拉玛干黄沙，另一边是璀璨热烈的金色花海。真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生命力。
1: 也是
0: 最治愈的颜色。
1: 对，还有我们要看到最深层的一点，人民只有劳动人民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神话。
0: 是的，其实在喀什的刹车线还有层层叠叠的万寿菊铺满了戈壁。这些花朵呢并非仅供观赏，其实它们呢是提取出叶黄素，广泛的应用于食品医药和保健领域。叶黄素就有，但是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就是黄色的，是不是啊？包括一些有颜色的就是食物的时候，其实都是从这个万寿菊当中提取到的。所以呢，一边锁住了流沙，一边呢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这片花海开的务实又绚烂。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还有火龙果花。
0: 火龙果花，不敢想。
1: 火龙果花通常在夜间绽放，洁白硕大，香气扑鼻，颇有月下美人的风姿。这种与沙漠气质截然不同的热带风情，也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安了家。
0: 不敢想象，就是火龙果花。说实话，我就是在图片上见过，是白色的，一簇一簇的。我觉得确实有那种月下美人，刚才用这个词形容的太到位了。
1: 是的，就是看，听到这儿啊，可能就是。这个听众朋友也会问，就如此干旱缺水风沙肆虐的一个地方，怎么能种出这么些花出来呀？
0: 其实答案呢远比花海本身更动人。首先呢，这里是滤镜沙退的生态奇迹，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锁边合拢，到光伏治沙工程固沙与生物治沙多管齐下，还有呢从沙化土地上孕育的生态产业，到湿地中栖息的万千生灵，喀什呢一直在生态治理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是的，其次，这是象沙要金的产业智慧，人们不再只是被动的防沙治沙，而是因地制宜发展沙产业，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沙漠有了最鲜活的注脚。
0: 即使是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绚烂的花朵，所以塔克拉玛干的花海是大自然写给沙漠的温柔情书，也是治沙人在荒漠之上下的奇迹。
1: 同时我们也就是给听众朋友说一个啊，我们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也是我们的这个声音的情书的这个万卷时光深度阅读啊，所以说有喜欢这个阅读的啊，也有朗读爱好者也可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啊。
0: 那希望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谁的
1: 刘亮程，作家刘亮程的一本书，一本散文集。
0: 我必须要听今天。这个要能参与其中的话，幸好先考虑一下我嘛。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这两天也确实开心，真太开心了。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一位新疆小伙宠同学宠出了连续剧。这个呢，一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下就知道是谁了。
1: 那这和田小伙阿布都萨拉姆阿布都热扎克啊，
0: 就是网络昵称
1: 拉姆，
0: 对，跨越3500公里，将整整100斤家人手工制作的切糕带回了校园，分发给了老师和同学们品尝。
1: 拉姆也是介绍啊，为了做这批切糕，家人们连活忙活了3天，精选这个优质的核桃、巴旦木等干果，全程手工熬制。光是原料这成本就花了4000多块钱，再加上1250元的空运费，只是为了让同学们吃到最 正宗的新疆味道。
0: 嗯，当切糕被切开的时候，同学们啊，这个忍不住惊叹呀。有一位同学就是江双巧，就是忍不住感叹，他说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正宗的切糕，跟拉木同学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嗯，其实这已经不是拉木第一次用家乡特产投喂同学了啊。2024年9月，拉木入读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第一次报道他就带了一份真空包装的烤全羊，与大家分享。
0: 对，为什么说到了连续剧呢？就是大家一听到拉木的时候，就想起来那一幕。
1: 他就像一个哆啦 A 梦，随时从口袋里面掏出好吃的了。结果带着切糕。
0: 当时呢，这一暖心的举动就被记录下来，之后呢，迅速的收获了全网的关注。拉木呢，也是一夜之间成为了大家口中说别人家的同学。
1: 是的。
0: 那2025年的时候，他又带来了什么呢？
1: 带了被称为带不出新疆的水果，这个土桃子啊。这种桃子呢是皮薄汁多啊，那味道鲜美，长途运输的话非常难。
0: 大家都知道，喀什人都懂。
1: 为了把这份这个远方的甜带到学校啊，他特意挑选了成熟度刚好的桃子，让同学们尝到最鲜美的味道。突然想到那个带这个老汉宽回家的那些旅客。
0: 对，你看他这样子把这个桃子抱到这个学校去，真的也是煞费苦心。
1: 你没发现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心、特别细致的一个大男孩。
0: 对呀，所以为什么是连续剧？你知道吗？在2026年3月，拉木又抱着什么？
1: 这一摞，他妈妈亲手烤着大
0: 馕
1: 啊，
0: 返
1: 校了。
0: 是的，担心在托运的过程当中被碰碎呢。当时拉木呢，从和田到重庆，全程是将大馕抱在怀里面。当这些表面撒满芝麻和洋葱碎、麦香浓郁的大馕呢出现在教室里的时候，同学们惊喜万分，纷纷被外脆里软的口感惊艳。
1: 是的，从烤全羊不易运输的土桃子、原汁原味的烤包子、大馕到100斤的切糕，这拉木用最实在的方式推介着咱们新疆的美味啊。
0: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他呢，总是用最朴实的镜头把新疆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呢讲给大家听。正如同学所说的说，他不是为了博眼球，就是真心的想把家乡的美食、家乡文化分享给我们。我们都很支持他。
1: 是的啊。那么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的老师也是告诉我们的记者啊，拉木在校成绩优异，他给大家分享新疆特色美食，其实也让各地的同学对新疆的美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朴实和真诚在电子商务时代能收获大家的信任和认可，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0: 从和田到重庆，这份跨越千里的甜蜜，不仅是他给大学3年同窗留下的珍贵纪念，更是一场生动的文化传递。他用一次次真诚的分享，让新疆的美食与风土人情跨越山海，成为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
1: 点赞
0: 点赞。哇，这连续剧后续还会再有。所以我们也期待，而且我也很好奇他会下一次再带到学校的是什么呢。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2: 喀什
1: 早
2: 上
1: 好，我们是奥利组合。如此默契，
2: 就是这个最后的嗷的一声啊，感觉就是能给大家其实大家已经可能现在已经在工位上了。这如果说在现在在路上还在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啊，嗷嗷就一路嗷嗷下去啊，平平安安嗷嗷，就是今天周五嗷嗷，马上周末嗷嗷。
1: 对，今天周五确实我觉得要快乐
2: 翻倍，
1: 五倍多。人家说周三周三快乐翻三倍，周五了那都不得翻五倍。
2: 手舞足蹈的舞啊。
1: 手舞足蹈的上班吗？
2: 哎，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小黄他们这也下班在路上啊。
1: 那再期待一下，就是这个周六周天的安排。
2: 一想到要，我想看开始安排自己要吃点好吃的了。
1: 哎，对，就是
2: 凉皮、凉面、
1: 凉皮、凉面，
2: 烤肉。
1: 哎，
2: 哎，还有这个，哎，好久没吃这个叫什么酸奶粽子了。
1: 哦，酸奶粽子原味还是这个草莓味的？
2: 加果酱了啊！
1: 想一想，
2: 就真的就是
1: 想一想，行啊！我此刻你知道吗？
2: 哎、我这口水已经就真的就是感觉周一到周五没有闲下来过，就也没有时间去美食街逛一圈。周末啊，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1: 就当你想到要吃什么的时候，
2: 心情会特别开心。
1: 然后贤浩又给你一堆建议。

0: 建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就特别喜欢给我建议的朋友，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说哎，要不就是
1: 哪个巷口的鸡排啊，对，
0: 哪个巷口哪个位置哪个地方的黄面烤肉，
1: 对，
0: 哪个地方的酸奶，
1: 就真是就周末的
0: 小确幸，
1: 小贴心啊。
0: 嗯，是的，那周末其实也可以去看看电影了、其实我特别想看那部《欢迎来龙餐馆》，
1: 强烈推荐。
0: 我一直没看，我们家人也强烈给我推荐这个、
1: 真的非常好看，不管网上怎么说这个片，就是评论怎么样也好、但是真的很值得一看，就感觉就是咱们国产电影就看完之后，它这个你最后戒断的那时间会非常的长，你会不断的去反思和不断，就看完之后它这个你最后戒断的那时间会非常的长，你会不断的去反思和不断的去回味那里边的情节，因为你一想不，你剧透了啊，你一想不到那里边人物的就是各种人物他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就会令你心虚，然后等你就是看完电影出来走在阳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
0: 阳光真好、现在
1: 我
0: 真好，
1: 不是这样的、我是中国人真好，
0: 啊，真的是，所以说要去看，我也一定要去看，一直说去看，本周安排。
1: 就什么，就是其实最后他其实电影里边传达有一个意境，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吃饭的事儿大、
0: 你看，什么事儿都没吃饭大，吃饭大于天。
1: 对，
0: 那是在特殊年代，确实你没有饭吃，就意味着你没有生命。
1: 对，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0: 好
1: 好
0: 休息，
1: 建设自己和建设自己的家园，
0: 好好爱自己。
1: 对，
0: 我们也来看看那。最近有什么样的电影上映？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8月31号到9月6号的时候，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了票房是4.89亿元。那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市场进入了平稳的衔接期，多部高口碑影片呢继续释放长尾效应。刚才说到了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的票房已经达到了20.78亿。还有一部就是空枪。空枪这部电影呢最近也是就比较受到欢迎，
1: 是的啊，
0: 那也是共收获了5.13亿。奥德赛，奥德赛也是正在上映的电影，那这三部影片的分列，就是除了咱们的龙餐馆之外，就是它是四连冠喽，就是四周连冠，那么23就是空枪和奥德赛。
1: 是的，那么本周也有14部新片上映，那么改档影片占比近50%，其中这个爱情片有3部，我想留在你身边，曾经呢是8月19号，这周也是上映了，还有偷偷喜欢你，然后这个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0: 上次的定档也是8月19号。
1: 对，然后此外还有一众中小成本的惊悚片均非首次定档，比如说这个阴阳路惊魂、封门村惊魂2和床下有人4等影片也是能如期上映啊，人需要这个观察。
0: 就是这几部片子确实目前呢还真的是比较要能不能正常的上映确实还不太知道，
1: 让别人惊悚啊。
0: 对，多次的改档07观望的现象反映出了什么？
1: 当前的电影市场发行环节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就是相关人士也表示啊，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市场运行和管理推动形成更有效的透明公正有序的市场规则，减少这个电影发行当中的这个随意性和偶然性，让每一部影片在最合适的窗口时机找到这个最合适的观众，比如说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你就是像比如说类美去看的话，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哎，里边有好多我们就经常能看见的美食，比如松仁、就是松仁玉米，还有这个就是蚂蚁上树，还有这个就是糖醋鲤鱼，各种美食你会，你就连东北的这个东北铁锅炖大鹅你都
0: 看见，还有锅包肉是吗？
1: 还有烤鱼
0: 哦。你看，像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部片子说，你要不带点纸巾？他说
1: 啊，对，
0: 他说看笑着笑着，
1: 对，上半场是擦口水，下半场要擦眼泪。
0: 他说笑着笑着就哭了。
1: 对，
0: 他说要不带点纸巾？他给我的体验
1: 非常大，
0: 后劲非常的大。 所以值得关注的呢是歌声缘和慢半拍，还有锣鼓震天、渔村之恋，我们好像在哪见过，这几部影片呢都与地方的文旅资源的深度的关联，也是具有较强的区域属性。像歌声缘和慢半拍呢，取景自河南安阳内黄县梁庄镇牡丹街村。
1: 锣鼓震天啊，是根据山东德州临城区资镇真实故事改编，那么在资镇和德城区取景拍摄。渔村之恋全程在浙江温州苍南县168黄金海岸取景，展现的是乡村振兴、光与影，就是光影加文旅的融合探索。这个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全程也是在河南信阳取景，融入了信阳茶文化、就是茶文化、山水风光等地域元素。
0: 随着存量影片持续的托底，新片的接力供给，那么本周市场有望依靠类型差异和口碑积累保持活力，也为中小体量的作品提供更充分的展示空间。那九月呢，其实作为传统的过渡性的档期，市场

0: 的，比如说第一部就是我想留在你身边啊，这看点就是影片是在南京取景，借助这个古都金陵美景演绎浪漫奇幻爱情故事，片方特别推出星沙拥抱主题场，到场为就是观众免费提供这个星光头纱，以领星光头纱拥抱最爱的人为这个噱头啊，营造专属于浪漫的体验。
1: 嗯，偷偷喜欢你这部剧啊，也还确实，它是一部台式虫纯爱星座，那又叫夏日最后的秘密。这部片子呢，既有电影偷偷藏不住的青春暗恋气息，又有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的遗憾和酸楚。
0: 还有歌声缘和慢半拍啊。该片是导演的首作，导演是这个董信仪啊，他曾获得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单元的评审特别提及奖，及第14届的 FIRES 的就是这个青年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视觉呈现奖，以沉浸式的影像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乡土生活。
1: 9月12号上映的《浪花》这部剧呢，是历时4年跟拍，超过800小时的素材，记录了几位青年离开校园之后，的求职经历、创业经历、爱情和家庭困境的真实生活。那这部片子呢，曾获得了第9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荣誉。
0: 这一部跟咱们昨天有关啊，就是老师您辛苦了啊。这是改编自潮州乡村教师孙培举的真实从教经历，继给阿嬷的情书后呢，又一部潮汕基因的现实主义力作。演员奚美娟观影后也表示啊，这部电影不仅是在歌颂老师啊，更是在讲每一个曾被误解的灵魂。
1: 还有锣鼓震天，刚才说到的这部剧，其实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演员在里面。
0: 谁？斯琴高娃还是马德华？
1: 斯琴高娃，我太喜欢他了。
0: 杨太素吗？
1: 这部片子呢，改编自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资镇的真实的故事。那以农村儿童和新农村建设为题材，展现了红色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的主题。
0: 接下来一部也是一部比较甜宠的这个青春剧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个影片呢，它讲的是个校园爱情故事，在河南信阳取景，是信阳推动文化传播和城市品牌的一次积极实践，旨在将信阳打造成新一代青春打卡地和情感共鸣地。
1: 还有渔村之恋，这是第5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那展现了优美的曲线风光和朴素的瑜伽恋爱故事。
0: 是的，其他的
1: 就是几部惊悚片啊，几部惊悚片，我觉得确实，它为什么这么集中的上映？我确实也是真的有一些些的搞不懂了，因为9月9号《幽灵上身》的这部剧就是《孤楼夜幽灵》，这是。确实这个很轻松看画面。还有一部剧呢是9月10号上映的，就是这部剧呢是《阴阳路惊魂》。刚才9月9、9月10号还有一部剧呢是9月11号上映的，封门村惊魂2。你看都是惊魂类的。还有惊魂迷影。
0: 对，
1: 是9月11号上映的。
0: 对，如果说有偏好此类这个小众的电影的喜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一下。
1: 还有床下有人4了，这是床下有人，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0: 里面其实我说有点心理上不适了。
1: 就是因为太多了，你看一下就上映了这么多部这个惊悚片，确实让人有一点点觉得哇，我看以后应该可以
0: 后背发凉的感觉，
1: 自己可以挑一部来看。这个因为床下有人的系列已经推出了4部，很多的朋友其实一直在说他期待这个下一部再见，这不就来了吗？除了这个之外，星耀还没完呢
0: 啊，
1: 还有影子新娘，9月12号上映。
0: 他海报就是啊，有胆来挑战，
1: 有胆来挑战
0: 啊，算了吧。
1: 这个算了，就
0: 对，我感觉有点心理上不适了。
1: 那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内容，让我们大家能开心一些的内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
1: 上
0: 好，我们是奥利
1: 奥组
0: 合。哎，真的是越来越默契了。今天我们也聊到了一个，
1: 上周
0: 里
1: 面都在喊换搭档啊，这回我们这周就重新整合了一个奥利奥组合。
0: 听众朋友根本不愿意我换搭档，
1: 我突然我跟
0: 大家谁愿意？
1: 里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记得之前我给你说过一个小笑话吗？就是那个一个家里边两兄弟，一个叫敖武，一个叫敖文。敖武在家在晚上没回来，他妈妈在村里边喊了
0: 敖武回家吃饭。
1: 那天晚上被打得嗷嗷叫之后啊，再也没听见这个他妈妈在村子里边叫嗷呜了。那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0: 那怎么就是咱们就是嗷嗷嗷组合呢？这
1: 奥利，
0: 人家听不到嗷呜了，能听到嗷嗷嗷组合。
1: 对，我们就是奥利嗷组合。
0: 这确实有时候我觉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就是方式来调节自己的
1: 快乐的润滑剂啊，
0: 对，调节自己的情绪，缓解自己的压力，恢复
1: 自
0: 己的精力。
1: 对，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那就听我们的

0: 个早高峰啊，听我们这个嗷里嗷嗷。
1: 不是，是这样，信号。
0: 嗯，
1: 我们在哪，快乐就在哪
0: 啊！对，
1: 他不止在早高峰，他还在晚高峰，他还在声音的情书万卷时光当中。
0: 万卷时光中，我们还是温柔点吧。
1: 带给大家这个知识和内容啊，大家带着大家去分享最好的书目。
0: 嗯，对，就是嗷嗷的给大家推荐书啊。
1: 新奥推荐吗？就是不用嗷嗷推荐，新奥推荐。
0: 今天下午一开播就是，大家好，我是这个万卷时光的主持人嗷嗷。
1: 不是，我是这个主持人
0: 嗷嗷
1: 组合，这个奥利
0: 嗷，
1: 我是那个嗷。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除了用我们的快乐去缓解压力之外，星耀，你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睡觉吧，
1: 休息。
0: 对，睡觉的时候休息。现在感觉就是，不管是上班族还就是其他的就是职业从事者，其实休息的好真的非常
1: 太重要了。你休息不好，星耀早晨的时候就直接没开机
0: 啊。对，强制开机之后就感觉
1: 都没开机，
0: 到底是早上还是下午？
1: 我摁上这个50秒，它都不开机。
0: 那么。
1: 然后睡好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还没开播呢，就已经这个来电儿，
0: 对，就精神嗷嗷的啊，往上走啊，电量也是满格。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起，咱们的午睡要调整一下。
1: 嗯，因为最新研究发现，经常午睡的人大脑衰老可能更慢一些。
0: 嗯，
1: 就说明什么？最佳的午睡时间，哎，大家了解多少？
0: 嗯，
1: 那午睡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什么？因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觉得越睡越累。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没闭眼呢又醒了，
0: 哎，就是低睡眠，低质量睡眠。
1: 所以2023年4月的时候，其实肥胖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说，最佳的午睡时长是30分钟以内。
0: 嗯，是的啊，与不午睡人相比，午睡超过30分钟的人，代谢综合症风险增加41%，特别是腰围、空腹血糖和血压方面。那么午睡小于30分钟的人，代谢健康风险则不存在，而且在血压方面表现得很好。
1: 哎，你看看这个真的是，
0: 对，那午睡
1: 到了，克服到了，
0: 但是啊。但是过犹而不及，为什么呢？因为午睡睡太久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比如说有些人在家里边躺一天啊，真是。
1: 嗯，刚才不是说呢吗？午睡超过30分钟的人，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了41%，腰围啊、空腹血糖啊、血压方面都会有一个变化。
0: 是的，2024年6月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对于高血压患者，午睡不能超过30分钟。那么长时间午睡增加中风的风险。
1: 嗯，经常午睡的人呢，大脑衰老可能更缓。所以说到了，就是因为经常午睡和较大的总脑容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提示规律日间小睡可以对睡眠差引起的大脑萎缩通过代偿起到一定的程度的保护作用。
0: 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午睡能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并且有规律的午睡还可以提高思维的敏捷性。
1: 午睡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就是与从不午睡的人相比呢，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48%。同时呢，每周至少午睡3次，每次约半个小时的朋友呢，相较不午睡的朋友，那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37%。
0: 是的，每天小睡片刻可以降低高血压。那么2019年一项这个国际研究显示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午睡可以明显的降低24小时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这也是一种降低血压的生活方式治疗方法。
1: 午睡呢还可以使精力充沛，提高警觉性，因为就是有些工作当中确实必须要午睡，比如说飞行员，是不是一些特殊的岗位你就是要午睡，因为中位反应时间呢会有一个改善。比如说你的警觉性还有一些就是敏锐性都会有表现，而且生理性的困倦也是明显的较低，工作效率呢就能提高。
0: 是的啊，午睡能有效的提升认知能力，30分钟的小睡浅睡眠能够有效的提升认知表现，让大脑进入最佳状态。那么一项研究显示啊，从不午睡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正常衰老所引起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的4到6倍。
1: 而且呢，午睡有助于调节负面情绪，就是因为午

0: 最后就是清醒的时候呢，就是你很快乐、很放松。其实这不是因为你，它就是这个你自己很快乐，它是因为你身体的一些，是不是啊？
1: 嗯，得到放松，得到休息，
0: 快乐放松的成分的量值，它其实提高了。
1: 是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哎，我们现在是这个秋天了，秋天的早晚的温差大，中午可能会比较就是热一点，但是家里边可能会稍微冷的话，就是睡午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这是因为人体在午睡时体温降低，抵抗力也会变弱，使得寒气入侵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就算是在三伏天高温来袭，午睡也要把肚脐眼儿给盖上。
0: 嗯，那夏天睡觉盖肚脐，这是这个五大好处，超实用。老话说得好，冬暖即被夏暖度。
1: 嗯，这不是空谈啊。
0: 不是空谈。腹部呢，它本身就是阳气偏弱的时候，夏天热气全散在体表，肚子反而容易虚冷。盖住肚脐呢，确实好处多多。那希望你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盖肚脐，它有哪些好处？
1: 对，就盖肚脐眼不是妈妈的就是做法啊，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第一个就是守住阳气，隔绝冷风，不让腹内的元气白白流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杜绝受凉腹泻，空调风扇直吹的寒气进不来，告别半夜拉肚子。第三个就是养出好脾胃，温热环境滋养肠胃，改善夏天的食欲不振还有脾胃虚弱。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睡觉更安稳，腹部暖暖的自带安全感，入睡更快。那么第五呢，就是女生要就是远离痛经，避免这个寒气淤积盆腔，减轻经期的小腹坠痛。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吃完饭不要立刻的午睡。
1: 嗯，
0: 其实很多就是午休的时间呢，因为它比较短嘛，所以一吃完午饭呢就是抓紧休息，这好像也是我们上班族的一个
1: 常态、啊、
0: 对。但是医生建议呢，吃过午饭之后尽量在阳光下散步遛弯10到20分钟，疏解这个饭后的饱腹感，促进消化，给胃部呢提供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再午睡。
1: 嗯，那么刚吃过午饭，胃里边充满了食物，消化系统在此时是最忙碌的，餐后立马就睡，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的反流性食管炎。
0: 嗯，趴着午睡呢，如果是这个必须要趴着、你没有地方睡觉，你也可以把它垫得稍微的高一些。因为这个趴在桌子上午睡的时候，身体它是无法舒展的，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增大血管的压力。趴在胳膊上睡觉呢，也会使身体多处受到这个神经就是身体的神经受到压迫，造成这种入睡困难。同时呢，伏案的姿势使颈椎啊、腰椎还有背部承受较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损伤。
1: 嗯，是的，医生也是建议啊，上班族在午休时应尽量仰卧在椅子上，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尽量将头部垫高，趴在松软的枕头和垫子上午休。
0: 嗯，那这午睡之后呢，要慢慢的醒来，不要突然惊醒，突然一奔子跳下床，这样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引起头晕这样的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有可能这个站不稳跌倒，其实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1: 嗯，是的。
0: 所以睡醒之后，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不如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比如说搓搓手，是不是来把脸这个搓一搓，把手搓热，把脸搓一搓，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或者是这个按按脖子，按按后颈腰部，这搓一搓都能让身体的各项机能呢逐渐的苏醒过来。
1: 嗯，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们是奥利组合。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说秋天养生也正当时啊，确实我觉得保温杯里又该泡枸杞了，
1: 枸杞红枣
0: 红枣，
1: 再加点葡萄干，
0: 哎，再加一点
1: 干果
0: 神仙果
1: 啊。对，
0: 神仙果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挺想跟大家来说说，就是能化痰止咳、止咳预防感冒血糖血脂都能受益的一种宝藏水果。
1: 嗯，
0: 因为秋天的时候呢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干咳口干不适的这种
1: 症状。
0: 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在想怎么样润肺呢，怎么样降秋燥呢？其实有一个神仙果，它就有这个润燥止咳、润肠通便，对血糖血脂免疫都有好处。
1: 是什么呢？这个神仙果就是这个
0: 罗汉果。罗汉果我可就太有的说了。因为我对罗汉果还真的是
1: 情有独钟吗、
0: 就是、确实情有独钟。在某一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罗汉果，
1: 必带的、哦、
0: 对，因为它呢我知道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呢可以当成一个甜味剂。你在做饭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这个罗汉果，在泡茶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它还能缓解这种肺热咳嗽、咽喉炎、扁桃体炎还有急性胃炎。
1: 是的、
0: 你想想它有多好。
1: 根据这个中国药典记载啊，罗汉果清热润肺、利咽开阴啊、润肠通便。罗汉果就是味甘性凉，归肺经、脾经，能清肺利咽、化痰止咳，可改善肺热咳嗽、咽炎还有扁桃体炎等不适。那么适当的泡服罗汉果有利于生津、润肺、止咳、利咽开阴。
0: 所以我之前也是跟大家推荐了，我说如果大家真的特别的想要吃甜食的时候，不妨来泡罗汉果吃。因为罗汉果它当中呢有一种特殊的营养成分，就是罗汉果干。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
1: 哎，
0: 有多甜？但是几乎呢不产生热量，是天然的甜味剂。
1: 天然哦。
0: 哦，是的，我就用它来泡水，一颗小小的一颗，就是它不是干了吗？晒干头切碎，切成一小片一小颗，扔进去，那杯水真的是甜甜的，所以让我觉得，让我觉得这个植物太神奇了。所以罗汉果干呢，具有调节血糖、降脂，还有抗氧化、应激、抗疲惫、保护肝、改善肺功能这种多种的功效。你看它又这么甜，而且它能调节血糖。
1: 而且它这个糖分但是不是很高啊，还对血糖的友好，能帮助这个糖尿病、高血脂患者调节血糖、降血脂。
0: 太好了，就是大家当吃到这个纯的罗汉果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好。因为罗汉果生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可以吃的，基本上就是成熟了然后把它晒干之后其实是最好的
1: 泡水。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比如说难言之隐的一件事，便秘的问题啊。罗汉果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对缓解便秘有一定的帮助，对治疗

0: 急性胃炎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罗汉果的营养丰富，含有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糖类这种多种的营养元素。蛋白质的含量我给大家说有多少，含人体所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帮助预防感冒，还有其他的营养元素。钾、钙、镁的含量呢都是比较高。
0: 是的，在两广地区，就是广东和广西，那么罗汉果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干罗汉果干，都能用来泡茶。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
1: 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放到杯中，再冲上开水就可以了。那晒干的罗汉果呢，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在一起放进杯子当中，用开水冲泡。此外还能炖汤，这个不用多说了，因为大家我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不要多放，千万不要多放，就一小块就够了，因为太甜了。它是蔗糖的300倍，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甜。而且有一颗晒干的罗汉果稍微放进去，你一天杯子里都是甜的。真的是这神奇的水果
0: 啊。对，说的好吃的罗汉果雪梨汤、
1: 对，
0: 罗汉果瘦肉汤，
1: 哇，都不错。你看看
0: 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能够搭配的，跟罗汉果搭配的这些就是料理也非常不错。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啊，罗汉果并非人人都适宜，那么挑选罗汉果也要记住以下几点，比如说这个风寒咳嗽的、怕冷、流鼻涕，就是痰是白细胞的，其凉性可能会加重这个寒邪流滞啊，就不建议大家去品尝这个罗汉果了。
1: 对对，是的，也是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
0: 身体状况
1: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双向奔赴。我们周一期待周一的节目之中，我们再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喀什地区做强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各地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开展文化润江主题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9号，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一封信。
2: 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秋染胡杨，硕果累累。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署向辛勤耕耘在全地区教育沃土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为喀什教育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离退休教职员工，向跨越山海、亲情援疆的援疆教师、引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边疆，躬耕教坛，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智慧启迪心灵，用奉献书写忠诚，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委、行署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日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集团化办学改革成效逐步显现，教育公平底线更加坚实稳固，教师补充渠道持续拓宽，梯级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各项优师惠师政策全面落实，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布局实现历史性突破，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实现招生，新疆中医药学院、新疆外国语学院筹建稳步推进，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有序运行，喀什大学城雏形初显，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这些成绩凝结着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地委、行署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举措，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持续加大教师奖励力度，全力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希望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你们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希望你们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培养造就更多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书写喀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衷心祝愿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援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3: 眼下，叶城县 64.2 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4: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什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5: 我们家种的14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3: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4: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6: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熟期，
5: 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3: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4: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米拉无提：
6: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收购计划是13000吨，已经跟河南、山东的客户签订了收购合同。随着后期订单增加，我们也会增加收购量，自己发现的同时带动全乡农户一起发展。
3: 在泽浦县，38万亩核桃同样迎来采收季。当地把直播间搬到核桃产地，用直播带货打通线上销路，让泽浦核桃借着电商渠道走出乡村，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4: 带货主播侯红强：
7: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3: 依托资源优势，泽浦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4: 泽浦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8: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把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浦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3: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1: 坚守育人初心，涵养和美家风，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24年扎根边疆学前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生活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孝老爱亲，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传递温暖。日前获评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3: 自投身学前教育事业以来，艾米拉古利阿布都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李慕瑶：
9: 我很喜欢艾米拉古利园长，园长妈妈对我们特别好，陪我们做游戏，关心爱护我们。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10: 做幼儿教育需要耐心、包容和沟通。家庭生活，夫妻相处，教育孩子也是一样，多一份理解、包容，家庭才能和睦幸福。
3: 作为园长，他履职尽责，率先垂范，严抓园务管理，保教质量和安全保障，用心培育师资，用爱呵护幼儿，是同事眼中敬业担当的榜样。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唐玉琴：
11: 艾米拉古利园长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恪尽职守，对幼儿园各项工作严格细致，尽心尽力。一直以来，他爱岗敬业，温柔真诚，是我们所有人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3: 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的丈夫长期扎根基层，工作繁忙，生活中艾米拉古利主动扛起家庭重担，孝老爱亲，抚育子女，打理家事，毫无怨言。结婚21年来，两人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在平凡日子里共同守护温馨小家。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10: 丈夫默默支持我的教育事业，我也理解他基层工作的不容易，遇到困难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成全。
3: 扎根讲台24载，艾米拉古利阿布都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殊荣，以无悔坚守和赤诚奉献，深情书写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文明新风。
1: 自接过援疆接力棒以来， 山东省日照市援疆医生、麦盖体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立足岗位精准帮扶，倾囊相授重症救治经验，着力补齐当地重症医学技术短板，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

0: 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1: 在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2: 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主治医师杨春兴：
3: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啊，这个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的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1: 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与四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2: 山东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
4: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这种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0: 9月9号，喀什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学校提前谋划多措并举，搭建一站式迎新服务平台，从交通接驳、报到注册、后勤保障到政策帮扶，全方位做好迎新各项工作，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
5: 喀什大学各学院精心设计制作宣传展板，直观展示学院办学特色、师资力量、专业优势和校园生活风采。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江延昌：
6: 我从山东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了喀什大学，未来4年我要扎实的学习专业知识，然后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练就成为边疆建设的专业型人才。
5: 学校各类学生社团也集中搭设展板，文体、科创、志愿服务等各类社团集中亮相，通过图文展示、现场介绍等方式，向新生展示丰富多彩的校园第二课堂生活。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胡一民：
7: 我个人平时喜欢踢足球，来到喀什大学后，我希望加入喀什大学足球社团，来丰富我的课余生活。
5: 青年志愿者提供贴心服务，让报到流程更加顺畅便捷。学校还在迎新点位专门设置便民服务区，免费提供纯净水、纸巾、休息座椅，并准备了时令瓜果，营造温馨舒适的迎新氛围。
2: 喀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招生科副科长李凤：
8: 今年我校录取新生10755人，其中本科生10101人，硕士研究生646人，博士研究生8人。今年我校报考热度持续提升，迎新报到时间持续到9月13日。迎新期间，我们为新生和家长免费准备了开学第一餐，设置了绿色通道。
5: 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喀什大学东城校区崭新的主题海报与迎新展板，让初入校园的新生感受到浓厚的归属感。
2: 喀什大学东城校区管委会负责人、喀什大学建筑学院党支部书记刘国文：
9: 今年迎新准备，我们给所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了免费餐券、小礼物以及这个爱心大礼包，为了营造这个温馨热烈、这个充满活力的迎新环境，我们还准备了文艺节目演出。同时呢，我们安排了100多志愿者，分别在机场、校园以及这个校区内，指导学生入住报到。
0: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同步开展多场文化润疆主题活动，通过公益捐赠、共读分享等形式，深化互疆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上海静安文联公益型活动走进巴楚县，通过爱心物资捐赠及文艺交流等形式，进一步筑牢基层文化阵地。
2: 上海市静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江明：
10: 我们要通过呢，我们捐赠的这个书籍来丰富我们的扶阳书院， 那么同时呢，我。

0: 也通过一些爱心企业的捐赠啊，能够来进一步的这个充实我们这个巴蜀的教育的信息化建设。
1: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依托农家书屋开展民族团结主题阅读活动，甄选红色经典、科普惠农、民族团结等优质书籍，组织群众共读分享，畅谈家乡变化。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奇拉尼村村干部图尔逊纳伊麦麦提：
3: 本次农家书屋读书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阅读学习，大家利用农闲的时间走进咱们的书屋，学习种植养殖技术、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知识。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
1: 自治区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五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9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5: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6: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7: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5: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7: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8: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6: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7: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5: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6: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7: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5: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

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0: 汤阴县北4公里的尤里城遗址。尤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尤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 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泽心台，泽心台下正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正是个殷山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乘风努力把这个大石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然后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泽心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娇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损失哎，砸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砸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碑根呢，这个塔就叫个砸心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 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一心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

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我是彼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的将会请到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他们说说他们这次的一个故事。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分别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深耕推普实践团的队员，一位是毛小南。你好，毛小南。
2: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是毛小南。
1: 一位是我们的李佳乐。你好，李佳乐。
3: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是李佳乐。
1: 还有一位侯雨辰。你好，侯雨辰。
4: 主持人你好，我叫侯雨辰。
1: 对，因为见到他们啊，真的帅哥美女啊，心里有点或多或少的一些紧张。我知道啊，你们这次从青海回来是昨天周六的时候落的地，是不是？
2: 其实是今天。
3: 对，
1: 今天
3: 准确时间是凌晨两点半。
2: 对，
1: 哇，凌晨两点半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节目了，真的还是热气腾腾的哈。那话又说回来了啊，我很冒昧的问一下，这次去的是新疆的果洛。
2: 是青海的
1: 青海的果洛。所以是我们这次过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觉好像皮肤都没有被晒黑嘛？所以说这个防晒的这个措施做得特别好，是不是？那边太阳大不大？环境怎么样？
2: 太阳很大，但是相比于晒黑啊，我们更重要的是都长痘了，太干了。
1: 哦，
2: 每个人长了脸上长很多大痘。
1: 到今天还真的是看不出来哈。那么先说说啊，这次去果洛直观的感受如何？跟去年去过新疆相比啊，这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谁先说？佳乐吧。
3: 好的，我感觉其实还是跟去年一样，在去之前就一直满怀着期待吧，然后一直直到去到那儿之后呢，跟自己预想的其实差不太多。因为去年去新疆的话，其实到当地之后发现跟自己想的差的还是有一点大的。
1: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到现场了是怎么想的？
3: 当时去新疆的话，其实以为那边会非常落后，以及他们的那个交流会非常困难，但其实发现他们那边跟我们这种可能是内地的援建以及他们当地的一些发展，其实他们还是挺好的。而且他们和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也并没有很大的障碍。他们虽然普通话没有我们说的那么标准，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沟通交流，
1: 就是他们说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3: 对对对，
1: 对吧？
3: 是的。
1: 那这次果洛呢？
3: 这次果洛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就是前期的调研，到那边之后呢，其实也确实比如说什么日晒强烈啊，然后空气干燥啊，以及当地的孩子们，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在其实在我们去之前，当地果洛有一批孩子是来到过上海跟我们见过面的，进行了一个研学活动，所以我们有一些前期的了解之后，对那边有了一定的就是
1: 心理准备。
3: 对，所以去了那边之后发现还是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太多。
1: 差不多哈。
3: 对，
1: 辛苦还是蛮辛苦的，条件肯定没有上海那么好，对吧？这方面是要克服的哈。
3: 是的，是的，主要是空气干燥，主要是水土方面。
1: 对，你说以未来都是做主持人的，在保养方面其实挺看重的，但是为了我们的援建，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
3: 是
1: 不是？
3: 是的。
1: 哎，我们来问问啊，咱们是毛小南，跟李佳乐是一样的。
2: 对。
1: 去年去了新疆，今年去了果洛啊。感受怎么样？
2: 我们第一次是去年的时候去，可能很紧张，因为没有参加过推普活动，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所以说很紧张，无论是上课还是说做一些宣发的时候。但是今年相比来说就是更加游刃有余了，有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怎么跟小孩子相处，怎么跟高中生相处，有了一套自己的一个小模板，所以说今年推普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有点这个经验了，
1: 游刃有余了，
2: 游刃有余了。对，但是还是生理上很难克服，都很难受。对
1: 啊，好像有高原反应吧？
2: 对，高反很严重。
1: 你们三个人当中谁高反最严重？
2: 啊，
1: 侯雨辰，说句心里话， 高反越严重，说明你的身体比他们俩越好。你、
4: 啊、是这样的，
1: 对呀、啊，因为它的这个含氧成分要高，对不对？是这个逻辑哈。嗯、相比下啊，跟大家说一下，侯宇辰是第一次去的，
4: 对，
1: 是吧？因为前两位他们是有经验。他们去过新疆，然后呢他们在推普的行动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有很多的实践的经验。这次你第一次去，怎么会想到报名的？然后呢面对的这个困难肯定跟前面两位不一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果洛进行推普，那之前师哥师姐有去到新疆进行推普吗、嗯、当时就看到师哥师姐的一些返图，他们的一些教学、嗯、让我感到非常的心动、嗯、所以呢我这次也就是报名参加了果洛的这次推普、嗯、希望能够跟着师哥师姐一块学习、嗯、然后学着他们是怎样去教小朋友的、嗯、然后我也是照葫芦画瓢，跟着师哥师姐一块儿进行学习。嗯，那我第一次去到青海的果洛，首先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高反非常的严重，
1: 对对对，
4: 头很痛、啊、然后呼吸也呼吸不上来、哦、那经过我们一开始是去到那个西宁、嗯、先进行一定的适应和那个缓冲、嗯、那在去到果洛的时候就会身体上会有一定的适应、嗯、那在教课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克服了高反的这些生理上的一些难受的情况，也能够更好的去教小朋友。
1: 你吸氧了吗？
4: 吸了，那个氧气是不断的、啊、一直在吸，
1: 就一边吸一边在教小朋友普通话。
4: 是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能教了得10-20分钟、啊、呼吸不上来了再去吸氧，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吸氧
1: 哦，没有吸氧、嗯、其实看到小朋友可爱的脸庞、嗯、他们的求知的眼神、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是吧、嗯、哦，说了那么多啊，其实三位都是充满着一些对推普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也是希望把我们普通话能推广得更好，也让我们这个支援的这个地区也小朋友也能把普通话说得更溜一些、嗯、因为我们普通话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和桥梁。那说到这儿啊，我也知道你们刚才也说了，你们去年咱们两位去了咱们新疆的喀什的兵团、嗯、今年去了青海的果洛，这两个地方啊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一个重点的地区。刚才也说到了，环境民族文化差别很大，要从戈壁到高原，从维吾尔族到这次的藏族同胞，是不是、嗯、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你们在这个推普的方式上面做了哪些调整？先听两位前面去过的、嗯、有经验的，谁先说？毛小南吧。
2: 好，那我先来讲。那如果说我们去的是喀什的兵团，我们当时要前期做一个调研、嗯、然后我们在这个选课上，因为我们是送经典嘛。

0: 所以说我们在课程的选择上，我们选择关于一些兵团生产的内容，去歌颂这方面的一种精神，然后我们带着学生一起去学习。
1: 诵经典是具体的是怎么准备写的吗？
0: 诵经典是我们的课程全部是取材于当地的教材。
1: 哦，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课程，我们这个活动以及我们课程的初衷，
1: 就是他们熟悉的故事和教材。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去到青海果洛的话，我们也是去了当地的格塞尔文化博物馆。这个是我们备课以及去推广推普的前提，就要尊重差异，然后在这个普遍性的基础上，我们去融入一些当地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在针对两地不同的推普课程上做的差别。
1: 嘉乐有补充吗？
2: 其实小南说的也挺全面了，他说的是内容上的，那我说一下形式上的吧。形式上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针对两个民族地区他们不同的那个就是语音面貌上的可能是他们的短板吧，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新疆维吾尔族的话，他们的民少数民族同胞们，他们的普通话其实感觉好像普遍要比我们在青海的那个要好，
1: 好
2: 对，要流畅一点。所以针对他们呢，我们可能去更细节的去调整一些他们的调值啊，可能也比如说平翘舌这方面的，
1: 就阴阳上去，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这个比较多一些。
2: 对，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民族那边他们说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个口腔发音习惯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然后到青海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也是针对于他们稍微大一点的，从整体上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建立他们对于普通话这整个的认知，以及他们以后如何去学好这个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吧。
1: 你们三个人如果出发之前会碰面聊一些课程的准备吗？
3: 会的
2: 、哦、我们
1: 你们有分工吗？还是说大家自己出一个教材方案，然后供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有可能毛小南也好，李佳乐也好，做一个整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我们有的，我们在正式之前的话，其实都有线上线下的那种不停的开各种会议去进行备课。然后分工的话，我们其实主要除了这些之外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推普它覆盖了从幼儿园小学到初高中，甚至是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教师，所以我们是针对这种学段和群体的对象去进行分类
0: 分组的。
2: 对，分组。
1: 对，所以你们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三个人。
0: 对，
1: 嘉乐主要是去的是中学。
2: 我跟雨辰主要是去幼儿园。
1: 你们俩是幼儿园。
0: 对，
2: 因为去年，这也是因为去年我在新疆的话，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接触过，但是没有接触过幼儿园。然后我想今年挑战一下。
1: 这个选择学校是自己选的，还是还是分配给你们的？
0: 我们会根据特点来的。
3: 对，根据
0: 学
3: 校的特点。
0: 雨辰他一看就很适合跟小朋友打交道，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选他的幼儿园的老师。
2: 是的。
1: 是吧？
0: 嘉乐是自己选的。
2: 对，我们
1: 嘉乐之前因为第一次教的是中学，
2: 对，
1: 新疆去的是中学，
2: 对，
1: 这次想挑战一下，
2: 对，
1: 教幼儿园小朋友，
2: 对，而且也是去年看到他们去教幼儿园的我们的队员们，他们的一些现场跟我们分享的他们的感受和情况，感觉和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相处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给你的那个情绪价值非常高
1: 啊，
2: 然后我就感觉想去跟他们接触一下，感受一下
1: 啊，所以他觉得跟幼儿园小朋友接触的会非常的温暖的感觉，小朋友直接的反馈要更热烈一些，
2: 非常的真诚。
1: 是是，对，我们的毛小南去的是，
0: 我去的是小学，
1: 是小学，
0: 对，
1: 果洛的小学，
0: 是的，
1: 哦，是这个，
0: 嗯，
1: 我还记得啊，你们在果洛的时候啊，我觉得第一节课特别的重要，对吧？就是打开。对方跟你们的认识的一个桥梁，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们走进了这个大武民族中学和果洛州的民族高级中学，给全校400多名学生上了开学的第一课，这个肯定是回忆满满吧。跟我们来说说当时的一个情况，谁说？
0: 那雨辰先来吧，
1: 雨辰吧。
3: 当时我记得进入那个大礼堂的时候，
1: 多少
3: 人非常的
1: 多，400多个人，
3: 400人，对，那个大礼堂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是提前到了，准备课件，然后准备一些我们的 PPT。那学生们陆续进场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热情，一直跟我们打招呼，就是啊，姐姐们好，哥哥们好，这样跟我们打招呼。那一开始我对他们的印象，我以为他们应该是比较腼腆的，但是没想到他们非常的热情。
1: 少数民族都很热情。
3: 对，他们非常的热情，而且特别努力的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呀，跟我们特别的热络。那在开始 就是开始讲课的时候，我们。

0: 是先用方言跟他们打招呼。
1: 你们是三个人一起讲啊，还是一个个讲？
0: 我们是
1: 第一节课。
2: 哦，我们是分开讲的，
0: 对，
2: 一人接力一段。
1: 哦，一人接力一段。
0: 对，
1: 开场
0: 每个人都讲，
1: 每个人都讲，开场都用家乡话打招呼。嗯，
0: 对。
1: 我们来回忆一下，情景再现一下哈，把我当成那些400个学生之一啊。你们用家乡话是怎么打的？首先，我们的侯宇辰是哪里人？
0: 我是山东淄博人。
1: 哦，怎么打招呼？跟
0: 当时就跟他们说，大家好啊，我叫侯宇辰，很高兴加到大家，就是用那个家乡话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最后祝福他们，祝大家在开学第一课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哦，后来所有的学生都说了一句"中"，
0: 对，然后让他们
1: 猜，真的说中了，
2: 没有
0: ，然后让他们猜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他们可能
1: 猜出来了吗？
0: 基本没有
3: ，
0: 对，
1: 蛮好的。这个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3: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前期
0: 开会
1: 设计的
3: 吧？报的时候，对，想要有一个破冰的环节，
1: 破冰更加的亲切一些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毛小楠呢？
2: 我没有用家乡方言分享，因为我自己都不会说方言。
1: 你哥，你是？
2: 我是浙江人，
1: 浙江台州人。
2: 对，
1: 台州人不会说台州话，
2: 台州人不会说台州话，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是用普通话分享家乡故事，
1: 也可以哦。还要分享家乡故事。
2: 我们的那个演讲主要是分为有些是自己的奋斗经历
1: 啊，
2: 或者是自己的家乡故事，或者是自己的求学经历。只要能够对学生们有启发的，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我是讲家乡故事的。
1: 哎，我觉得挺好。
2: 对，
1: 你把台州介绍给我们的果洛的同学，让他们学好普通话来到台州会更加的方便。
2: 对，
1: 跟台州人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2: 但是老师，我讲的不是台州故事，我讲的是浙商的故事。啊，浙商的故事。对，
1: 那以后长大了，我们的国的同学可以跟浙商来做生意，
2: 对
1: 吧？啊，嘉乐呢？
3: 我当时是有上去跟他们用家乡话分享，然后想让他们猜一下我们是哪里的。
1: 啊，你怎么说了？你是哪里的？湖北
3: 黄冈。对，
1: 怎么说呢？
3: 其实也就是跟大家打招呼吧。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喜剧学院的李小璐，非常高兴真正能在电视跟大家见面，希望能够跟大家度过愉快的这个开学第一课。
1: 哦，也听得懂吗？
3: 听不懂。对，然后让他们猜的话，其实不知道是因为确实我们湖北的方言跟四川川渝比较近，还是因为他们挨着四川那边吧。反正大部分同学都猜我是四川的。
1: 哦，他李家乐应该听得懂，李家罗。
3: 啊，李家罗。
1: 这四川话，李家罗，我不懂啊。
3: 是的。
1: 哎，蛮有意思的，这个破冰还真的蛮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一下子这个隔阂就打开了。
3: 对，我们还让他们也用他们的方言跟我们进行了打招呼，我们都学了。
2: 教了我们一个你好，
1: 你好怎么说？
3: 秋的梦，
2: 秋的梦，
1: 秋的梦，
3: 对，藏语的，
1: 藏语叫你好，秋的梦。
2: 还有一个谢谢是，
3: 谢谢，
0: 瓜正切，
2: 瓜正切，
1: 瓜正切，秋的梦，瓜正切。
3: 对，
1: 哦，大家如果到咱们藏族地区，吃的毛，
2: 吃
1: 的毛，花的钱，对吧？啊，咱们可以好好的来学学啊。其实收获也蛮大，学到了藏语，其实也蛮好。其实你在教他们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教你们一些藏语，其实也是很优美的语言，对不对？是这个过程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两地的这个孩子的普通话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在新疆啊，这个比较好教，他们的整个的反应，但在教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跟新疆比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撬开他们的这样的个纠正他们的语音语貌什么的？嘉乐先说说吧。
3: 好，因为我们
1: 你是幼儿园嘛，
3: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幼儿园，
1: 要不现在要玩游戏才能，
3: 对对对，
1: 哦，
3: 幼儿园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因为他们确实太小了，还不认识字嘛，我们只能以那种希望是给他们一种启发式的，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那种普通话的种子来给他们进行就是分享的话，主要是以游戏为主。但是在开始上课之前呢，也是以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希望能够跟他们迅速拉近距离。就先我介绍我之后，让他们主动跟我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然后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其实都抢着举手说啊，我是来自哪里的，我是来自牧区的，我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带他们做一个口部操。因为我发现
1: 口部操就是我们上戏经常练的那个舌头，
3: 对，唇舌。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发言的就是语音发音的那种习惯吧，他们的平时说话其实嘴唇都不动，都不打开的，
2: 不张嘴说话。
1: 其实我们这中国不同地区说话的这个习惯都不一样，
3: 对，
1: 所以要规整到普通话，那难度更大。

0: 大，像我们上海人前后鼻音不分，整死我了，你知道吗？所以要，所以说你们就从最基础的方式去练，
1: 对，
0: 就像上戏教你们的基础的唇部的锻炼开始，
1: 对，从口部操开始，希望能锻炼他们的唇舌，比如让他们打开口腔啊，然后平时就是说话唇舌还是要去发力什么的。
0: 他们喜欢吗？
1: 这种其实小朋友还挺喜欢的，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锻炼的背后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老师带着我们做各种的，比如说那种打开口腔，我就问他们老虎是怎么叫的，他们都跟嗷这样叫叫叫，我说哎，那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发现自己的嘴巴都张开了，跟自己平时说话不太一样，这种去带他们进行这种体验。
0: 李佳乐你挺适合做老师的
1: 是吧，
0: 很生动啊。老虎怎么叫，就是把牙关打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猫怎么叫，对吧，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动了很多脑筋，是吧？好几天没睡着吧？之前
1: 去的时候，前两天高反，真的
2: 高反是
0: 也没睡不着，
1: 整宿的头痛就睡不着。
0: 哦，睡不着。哦，你也得有点高反。
1: 对，我主要是第一天，
0: 哦，
1: 后面就开始
0: 好很多了啊。咱们先问问侯雨辰吧，因为你也是幼儿园小朋友，
2: 我也是教幼儿园小朋友。
0: 咱们叫佳乐哥哥带着小朋友去玩。这么雨辰姐姐，你是怎么去想办法让小朋友接触到我们的普通话的？
2: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打招呼，发现他们其实能够用普通话给我一定的回应，但是呢他们的一些音调是发不准的，那我就会带着他们，比如说张大嘴巴，比如说像一就是二，像这样一点一点的去纠正他们每一个字音，那我还发明了一个小游戏。
0: 有，你说说看。
2: 对，就是他们其实当时是做了有三排的小孩，然后我就让他们在排头的那个小孩跟他说一个词，比如说中国，那他们会一个一个的传到最后一个小朋友的耳朵里，那最后一个小朋友大声的说出传的这个字这个词是什么东西，那可能传着传着中国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对对，
2: 他们的普通话没有那么的标准，传到最后可能不知道传成了什么词，那就这样可以启发他们要说好普通话，更好的进行发音。
0: 哦，
2: 他们很喜欢这个游戏，玩了一轮又一轮，大概是玩了三轮左右吧，那整个课堂也在这种游戏的氛围中很快的就结束了。
0: 我很好奇啊，就是我想问问佳乐啊，这个小朋友好教还是大朋友好教？你因为你之前新疆是教的大朋友，那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你觉得哪个更难教一些？
1: 其实要分两种情况吧。如果从整个课堂的感受和氛围的话，其实是小朋友更
0: 热情，
1: 对，他们的反应就是真的是事事有回应。然后但是如果是从专业方面的话，就是去给他们讲那种字音啊声调啊阴阳上去这些的话，那肯定还是大朋友他们的接受能力以及他们前面学过了拼音啊还有汉字这些，他们更能够明白，能够及时纠正。
0: 其实小朋友更多是启发，
1: 对，
0: 大朋友其实是正式的要教普通话的发音的，
1: 要上干货
0: 规则，对吧？所以呢，这次我们的果洛上干货的是不是就是毛小楠了？
3: 对，
0: 小朋友、小学生几年级啊？教的是？
3: 其实我教的六年级的话，他们也
0: 是大朋友了吧？
3: 也算小朋友，其实
0: 初中我觉得要比幼儿园更年长、更懂事儿一些了吧。
3: 其实我当时教了小学六年级，还教了高中。
0: 哦，也高中也教了。
3: 他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因为高中生他不惯着你，你讲的有意思他听，没意思他们就这样子趴下去玩手，你不会玩手机，趴下去就开始睡觉了。
0: 哦，我知道，就有可能不感兴趣了。
3: 对，他不感兴趣，他就不听。
0: 哎呀，
3: 那小学的话，他们就是一种从众心理。你把课堂氛围烘托起来之后呢，他们都会跟着说两句的。
0: 对对对对。
3: 比如说我教的是七律长征的一首诗，我问他说，我说那当时红军长征冷不冷呀？然后他小朋友说冷呀冷呀，这个氛围就很好。但是高中生的话，你得跟他们说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新闻联播他们的声音那么实吗？为什么主播说联播看起来没那么正式吗？
0: 哎，
3: 他们感兴趣了才会听。
0: 是，
3: 所以这个跟小学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高中生为什么难教的原因，他从内心当中他是一个大人。你这些小技巧唬不了我。
3: 对，
0: 我也不想听。
3: 是的，
0: 但是他们更想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很重要。
3: 是的，
0: 如果你说外面的世界，他们就会感兴趣。
3: 对，
0: 然后呢，通过外面的世界教他们的普通话，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其实效果也是蛮好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长征的故事，是吧？我记得好像，据我了解啊，高原上的孩子们齐声朗诵 长征胜利万岁，这个是谁想出来的这个方式？
3: 这个是另外一位成员，他今天没有到场。
0: 哦，没到场。
3: 哦，
0: 当时怎么会想到让我们所有的高原的小朋友来齐声朗诵，那种震撼，跟我们来说说好吧，这一瞬间是不是特别的壮观呢？
3: 是的是的，当时是刚好是人也很多嘛，然后我们想着就是趁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带动起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大家能够共同的出一个比较可观的节目吧，也是，
0: 也就是等于汇报演出。
3: 对对 对,
0: 对吧，然后呢，
3: 然后其实现场的话我们也没有说很要求大家一定要齐声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境啊，这个声音是此起彼伏的，然后有高兴的，有这个受伤的，我们希望能够有大家有各自的感悟，然后有这个内在感受，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现场效果会更真实。
0: 你们当时在吗？现场？
3: 在现场。
1: 对，在现场
0: 是不是特别震撼？
3: 对，
1: 是的，
0: 很震撼是吧。结束完之后孩子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3: 可能就是有一个启发吧，以后未来就是读课文也好，就是读什么东西也好，就不要就是看到文字就读，而是先有一个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意象，然后再去生发这样的一个声音。
0: 应该小朋友读了这个诗的过程当中，包括也参与了这次汇报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普通话应该是更感兴趣了，因为至少来说能读出这么震撼的诗歌，而且是那么多人，
3: 对，
0: 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3: 是。
0: 哎，你们后面教完之后都要有汇报演出吗？
3: 也不是，就当堂的。
0: 当场的，
3: 对，当场的一个
0: 汇报演出
3: 展示，我们拍一个视频，然后后面可能会剪出来。
0: 哦，我能透问问底吧？嘉乐，你后面的展示是展示什么？
1: 我后面的展示是那些小朋友们齐声给我朗诵那个《三字经》。
0: 哦，《三字经》。
1: 对，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正式去学习嘛，所以，但是我了解到当地他们老师其实平时他们在课间啊，还有一些课程的设置上会带着孩子们去听，听什么《百家姓》啊，《三字经》啊这些的那种音频，就是希望他说，他们那边的幼儿园老师也说是为了让当地的孩子们去磨耳朵，让他们也相当于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普通话的种子吧，我觉得像这种启蒙读物，然后我就会，但是因为他们当地是只让他们听嘛，其实并没有让他们真正的自己上嘴去读去朗诵，然后到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带着他们就先练了前面几句一小段，然后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往后，然后可能到后面，因为他们接受能力非常强，我发现我带他们就是朗诵过两三次之后，他们整个的就可以单独的站起来给我完整的就是去朗诵出来，也不叫朗诵，读出来，然后到最后呢，我就让他们整体的给我们齐声一起朗诵了这样一小段吧，然后录下来，其实也当时非常的，也不说震撼吧，但是我感觉当时的我只能说我的获得感蛮强
0: 的。 我觉得你蛮欣慰的。
1: 对，
0: 至少来说
1: 获得感非常强，
0: 这几天付出是见成效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侯以诚呢？
2: 我
0: 你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是什么？给他们准备了一个什么小节目啊？还是让他们展示一下？
2: 其实我跟嘉乐师哥是一起备课的。
0: 哦，一起的是吧？
2: 对，
0: 一起呈现的是吧？
2: 对，我也教给他们了《三字经》。那另外呢，就是在《三字经》之余，给他们讲了一首《鹅鹅鹅咏鹅》这首诗。因为小朋友嘛，他比较喜欢小动物。
0: 对对对。
2: 就从我一开始就给他们讲，猜一种小动物，这种动物呢，它有白色的羽毛，有红色的嘴巴。
0: 他们那边没鹅吗？有鹅吗？
3: 没见到过，反正有那个牛和那个马比较多。
1: 牛比较多。
0: 不是你问，不是你问小朋友鹅，他们不知道的是吧？
2: 他们其实是知道的
0: 啊，
2: 他们说的是白天鹅。
0: 哦，他们哦，对，他们见到野生的白天鹅有的，
2: 他们说的是
0: 青海是有的。
2: 哦，
0: 就是哦，就我们家里的家鹅他们没见过。
2: 对，可能是这样的。
0: 继续说。
2: 然后就给他们齐声朗诵这首诗。那这首诗也是根据情景演绎的方式带领他们去朗诵的，让他们更有一种画面感还有形象感。那整个整个朗诵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齐声，能够感觉到大家对这首诗还是很感兴趣的。
0: 小朋友啊，朗诵诗有个最大的特点，他们是扯开嗓子大声朗诵 的，
1: 对，
0: 哇，那种震撼和纯真呢，真的非常非常有画面感，而且非常非常暖人心的感觉，这就是孩子的纯真，特别是青海果洛那些非常纯真的高原的小朋友，他们的眼神也是非常的清澈的，
2: 清澈，
0: 对不 对？好，我们再来问问啊，这个毛小丹，你那个汇报演出是啥？
3: 我们是七律长征
0: 哦，
3: 当时也是很震撼，因为
0: 是小学还是
3: 小学六年级？
0: 那高中呢？
3: 高中不会报了，
0: 不会报了是吧？
3: 对，高中不会报了。
0: 高中其实现在蛮难带的，我觉得
3: 对对对，
0: 对吧？高中蛮难带的，
3: 不给反馈。
0: 对，高中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知识和信息量，他们才感兴趣。
3: 是的，
0: 啊，咱们说说小朋友啊，七律诗对吧？
3: 对，七律长征
0: 啊，你要给他们分享分讲解那个故事对吧？还有画面的表演都要培训上去是吧？
3: 对，我会给他们每一句拆解，
0: 嗯，
3: 然后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他们来到什么地方，
0: 嗯，
3: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去表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理，
0: 对，
3: 让他们去感受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是通过分小组，你说这些你说这些，我们最后来一个合的合诵，
0: 嗯，
3: 当时其实很震撼，然后呢小朋友们自己其实读完之后也是会被相互影响到
0: 啊，
3: 被旁边人的那种气势影响到，所以当时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所以你们过去更多的一方面是给我们归因，给孩子教普通话，
3: 嗯，
0: 其实也把一些表演和舞台上的经验也分享给他们了，
3: 嗯，
0: 其实这些孩子们学的也是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3: 对，
0: 好的，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好的，非常好听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原件之声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年轻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他们这次啊去我们的青海的果洛啊，跟我们来讲述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深耕推普的实践团。其中的三位成员给大家做个介绍，一位是毛小南，你好毛小南。
1: Hello，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一位是李佳乐，你好李佳乐。
2: Hello，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你好。
0: 还有就是侯宇辰，你好侯。雨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也是非常让人兴奋和开心啊，其实收获满满。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推广普通话，对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自己的心理也有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把它当成了一个完成的任务，现在呢变成了真心真意想做。就像我们的李佳乐和我们的毛小南，其实已经去了两次了，对吧？加上这一次已经去了两次了，所以从一开始是老师要求你们去的，对吧？或者是自己报名去体验，第二次去我觉得意义更大。我觉得这种感受对于你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哈，对于这次推普这件事儿，是不是这次的行程完之后有更深的理解了？佳乐。
2: 我感觉从第一次去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是自己是被推着走的，然后到这一次的话更像是自己主动向前去跟他们，因为我们一直回来之后觉得这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去给他们推普啊，甚至是带去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也觉得这其实更像是一场和那些高原孩子们之间的双向的奔赴。
0: 其实第一次去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新鲜和一种体验，对吧？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第二次去，我觉得那才是真心真意的去做，对吧？有没有这个收获之后孩子给你们的一些真实的反馈让你们心里非常的触动呢？
2: 对，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幼儿园嘛，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真诚和淳朴，他们心里其实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喜欢你，他们真的就会直接的向你表现表达出来。就比如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有一个小男孩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跟雨辰是分着上嘛，然后雨辰上课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类似一种助教的身份吧。那个小男孩就看着我一直在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看老师看老师，
0: 就一直看着你
2: 对笑，他跟我打招呼，对哥是好
0: 的。男生女生啊？
2: 小男孩。
0: 小男孩，
2: 对，
0: 他说哇这个哥哥好白好白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白的哥哥。
2: 然后我当时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好你好，然后我就指他，我说听老师讲，听老师讲，
0: 他喜欢你大概。哦，
2: 真的
0: 真的。哦，
2: 对。然后到后面其实让我最感动的真的是当时差点快泪目了吧？
0: 怎么了？
2: 就是我们因为去的时候，因为想了一些小的那种方法，希望能够，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注意力有时候可能只能在你这集中一会儿嘛。
0: 对。
2: 然后我们就带了很多上海的特产，比如那个大白兔奶糖这些，然后带去他们，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上课谁积极举手跟我们互动，谁说得好，谁最积极什么的，我们会给他们分享那个大白兔奶糖。
0: 哦。
2: 然后当时我们带的是一个盒装的，它里面它外面那个盒是画了我们上海的一些特色建筑，比如说东方明珠啊，
0: 三件套，
2: 对，
0: 城隍庙，对吧？
2: 对，然后下课之后我们那个一盒糖分完了之后，那个小男孩一直拿着那个盒，然后我以为他很感兴趣嘛，然后我就说那这个盒子送给你吧，然后你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上海，我们亲自去见一下这上面的这些建筑啊，东方明珠这些。然后那个小男孩真的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拿出他自己上课获得的两颗糖，他放到那个盒里，他说老师，那我把这个糖放在里面，等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糖送给你。
0: 哎呦，
2: 我当时真的
0: 好感动哦，
2: 真的，我一下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我觉得他舍不得你，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哇，你已经泪目了，我感觉这个画面真的是。
2: 他说他要把那个带回上海来送给我。
0: 后来呢？
2: 后来
0: 真的带回来了是吗？
2: 没有，他说他然后以后要来上海，就是要把那个糖再送给我们。可能小朋友也不知道他保质期什么的，但是他当时内心最真诚的一个想法就是想再见到老师，能够也跟老师分享自己的一些幸福这些。
0: 哎，明年还会去吗？
2: 明年
0: 是不是要毕业了是吧？
2: 对，
3: 我们两个肯定是
2: 我们的团队应该还会去，
0: 就是毛小南有可能。

0: 因为是研三了，
1: 对，因为我跟小南都是研三，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毕业
0: 了。但是我觉得这两年的路程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原件各方面的工艺方面会扎根在你们的内心当中。
2: 对，
0: 除了做这些，其实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多到我们的这个青藏高原，多到我们的美丽的新疆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1: 对，
0: 或者呢把他们美好的一些事情或者美好的物件分享到我们上海，分享到我们的内地，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可以做的很多的事儿啊。那毛小南呢？毛小南应该说是，如果是推普这一块活动，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了吧？
2: 应该是在学校的最后一次了，
0: 对，收获满满吧。
2: 对对对，
0: 来说说你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2: 嗯，行，就是我分享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第一年确实是新鲜感，但是第二年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一件可以缓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走到青海果路，我们当地打车非常麻烦。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听不懂，就是不会讲汉语。有很多司机是不会讲汉语，所以说打车很麻烦。而且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啊或者什么交流是很有障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说是不着急的事情，它是刻不容缓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这次也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推普重要性的一个想法吧。包括在这个也是希望我们面对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受到启发之后更加努力的去，比如说考出去也好，那在未来呢能够反哺自己的家乡。
0: 对，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面向群体是高中生以及中小学生。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未来对自己的家乡有所贡献，然后让这样子比如说外地人来旅游的时候沟通不了的情况以后不要再出现了，所以这个是刻不容缓的。
0: 所以你们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其实我想补充一下，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之前打车也好然后去吃饭也好，就我发现我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跟他们就是，我说不好意思师傅，您可以说慢一点再说一遍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有点没听清楚。
0: 他们跟你交流是他们认为的普通话在跟你交流，
1: 对，他们可能是藏普，
2: 藏普，
0: 所以一块你们就听不清楚了。
1: 对，
2: 其实慢了
0: 也听
2: 不清
0: 楚。
2: 对，
0: 所以一半是靠猜。
2: 对
0: 对吧？那有没有让你非常感动的画面呢？
2: 我分享一个我们成员特别感动的画面，他今天没来，就是我们昨天从果洛飞西宁的时候，然后在机场有一个学生跑过来了，昨天是周六，然后那个学生没上学，他就跑过来了，说他给这位老师献上了一个哈达，他说舍不得，我要来机场看你，看你离开，然后当时对特别感动那个画面。
0: 就是你们要飞机要准备起飞的时候，
2: 准备
0: 他来到机场啊，
2: 准备安检的时候他进来了。他进来了，然后我们刚好去安检的前一刻，他可能来晚几分钟我们就进去了。他在我们来的就进去的前五分钟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喊住了。他有一位老师，他印象比较深刻，也是我们团的成员。然后给他献上了哈达，给他献上了一个手串，说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未来也会，他未来的目标也想上戏吧，好像是。
1: 对，他还想学播音主持。
0: 这个男生还是
2: 女生
0: 哦，的几年级了？
1: 高三了，开
0: 高三了，
1: 对，
2: 准备艺考了
0: ，哇，今年就要艺考了吧？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也种下了这个种子，
2: 对对。
0: 所以你们后来老师说了句什么话？
2: 后来我们反正就是他们留了微信。
0: 然后老师会说，考上级前提把普通话练好，
2: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的何雨辰呢？因为你跟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从体验到新鲜感。现在慢慢变成了真心真意，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有意义。我相信你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一种体验感，新鲜感，
3: 全是新鲜感。
0: 但是回来我觉得你的体验感肯定完全是不一样了。
3: 对，回来的时候其实觉得很不舍，因为去的这几天感觉像一场梦一样，跟小朋友有了更深的接触。那在当时我们教完幼儿园的小朋友普通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准备回去了，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拉住我们，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姐姐我带你去玩，他就拉着我的手围着他们的幼儿园跑了一圈。我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后来反应过来觉得，哇，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他把他内心所有的真诚的东西都毫无保留的带给你。那另外要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朋友说要留一下微信，结果呢把他妈妈的那个银行卡的号码给写出来了。
0: 是不是再次不是他把妈妈的银行卡的
3: 对
0: 号码写出来。密码，
3: 因为当时有，对，当时也是我们还有一位同学，也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幼儿园进行推普嘛，就是留号码的时候，他说成了他妈妈的银行卡的密码，而不是手机号，
0: 所以一看这不对是吧？
3: 对，少了好几位。
0: 妈妈怎么会密码卡给小朋友的呢？

0: 他们特别的纯真，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的纯粹。
1: 明年如果有机会去援建的话，你会报名参加吗？
0: 当然
1: 哦，
2: 他们必须去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代代相传的，
3: 代代相传
1: 哦。
2: 对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成员，
1: 对，
2: 我们是第一代成员，然后我们无论是从这个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1: 啊，
2: 包括我们学校里面的各个条，就是我们要怎么拍东西，
1: 啊、
2: 怎么写公众号，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一次的实践当中，啊、我们就手把手的教下去了。
1: 哦、嗯，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明文规定。我们的这个上戏的主持研究生，他是每年都必须还我们的学员要去的，代代相传的这个要求。
2: 有条件是一定要去，但是
3: 也不是明文规定，
2: 也不是明文规定
1: 啊，也不是明文规定，
3: 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做起来了，
2: 对，
3: 而且我觉得其实本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我觉得你们学校里报名的人肯定会非常多，
2: 对、嗯，
1: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去的，也是有要筛选一下，
3: 是
1: 包括他的体力方面、
2: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各方面都要。综合的考虑，是不是在周边很多朋友，尤其同学没去，雨辰非常羡慕你、啊、
0: 嗯，他们一听能去青海，能去果洛、嗯，就特别的向往，
1: 多向往哈、
0: 嗯！
1: 下次可以再报名参加一下，对吧？嗯、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师姐和师妹师弟的一个。个
3: 传承
1: 的关系，对吧？很重要哈、啊。刚才我们聊了特别多啊，其实我后来也知道哈、啊，其实我们这次啊和上次不一样，这一次好像是有一个上海研学的环节吧，对不对？带着果洛的孩子参观教育电视台，包括呢去体验演播厅，和去年新疆之行的单纯的走出去支教相比，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也把他们请到我们大上海来体验一下。哎，你们觉得这个推普除了教发音，在打开视野这件事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3: 其实除了推普这个教发音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也并不算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吧。我感觉我们推普这个过程去。教他们就是去纠正字音啊口型这些、
1: 嗯、
3: 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
1: 嗯、
3: 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建立一个认知，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美誉的种子、
1: 嗯、
3: 我感觉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3: 而且其实语言这个东西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这种跟他们教他们说标准嘛，不是简单那种发声说话，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这一颗这一把感觉是打开对他们来说外面更广阔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1: 嗯、
3: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呢能够让他们将来不管是走出果洛走出青海
1: 对
3: 甚至是走出中国、
1: 嗯、
3: 走向全世界的话、
1: 嗯、
3: 对于他们来说都能够就是自信从容的跟人交流和表达
1: 更加的方便一些
3: 对不要再出现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
1: 对
3: 那种情况
1: 毛小南呢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来上海的那群同学都是高三的同学，
1: 这个你们带对了吗？没有，
3: 对，带了。
1: 哦，你们也带了。
2: 对 对，他们是高三同学，我们是属于是他们会去很多地方，然后这一站来到教育电视台，那我们就是负责接力这一棒的。
1: 哦，
2: 然后
1: 来说说当时的场景。
2: 当时的场景其实也挺震撼的，很多同学一进来，他们可能是很陌生，对于这个上海，对于这个电视台，
1: 嗯，
2: 那对于主持人他们是怎么去工作的、
1: 嗯？
2: 为什么会播新闻的时候会有什么看提词器啊，或者是不同机位？他们进入到电视台之后，他们是去了一些演播室，
1: 嗯，
2: 然后去了一些还有哪里来着？
1: 台史馆，
2: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高三最后一年能看到这样的不同的景象，他们会有向往，会有期待，
1: 哦、
2: 也是一种动力。
1: 嗯，
2: 对，
1: 那我。咱们的这侯雨辰也带了吗？
0: 对，我当时也参加了。那当时他们来到电视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新奇、非常兴奋的。
1: 嗯、
0: 我们也带着大家去参观了一下台，然后另外也是我们也给他们讲述了我们的一些故事。其实就像开学第一课讲的那些故事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也是其实他们来到上海的电视台也是带来了果洛的故事、
1: 嗯、
0: 让我们也听到了果洛黄河源头的故事、
1: 嗯、
0: 这其实是一场双向的奔赴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不光是我们要到果洛把我们的普通话教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他们来其实能明白学会普通话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他们能走出咱们的这个果洛能来到我们的内地跟我们的内地的朋友能毫无阻碍的交流这个就是学普通话重要的意义毕竟我们学普通话其实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每个方言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话我们的成本非常大 说白了，你的湖北话我都听不懂，我的上海话你也听不懂。
4: 对，
1: 因为我们学会了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可以交流，把我们内心的想法都可以来分享出去。那对于我们的果洛来说，走出这片果洛的土地，最重要的就要学会普通话，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也可以迎接更多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
2: 嗯，
1: 打的也更方便一些，对吧？对吧？
2: 太不方便了，
1: 太不方便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啊，其实在这一次体验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学生。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次经验其实都是一种学习。
2: 嗯，
1: 这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学到新的本事？在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哦，原来我还能这个样子？回来有没有体悟过这些感觉？我们来听听毛小楠，好吧？
2: 好，
1: 你先来说一说。
2: 其实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关于这个互青援建的故事，因为当时我们去到那个民族中学，国洛民族中学的时候，那儿的校长他就是上海区援建的一位老师。当时他带我们介绍了这个互青援建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那种接力，因为他们的那个校史馆里面，校长这一面墙上，从2020年之后呢，就全部都是来自上海的校长了。然后呢，一代一代接力下去，然后他们每个人把自己在上海的经历带到国洛，然后呢，给当地的师生也是带来了不同的一种学习环境，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因为我们是亲身去经历了嘛。关于这场接力，这场双向奔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场互青援建的这个经历讲给更多人听。这个奔赴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
1: 其实有可能我们在上海不大会关注这件事儿，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你们才发现这个事情的一个意义和重要性，非常的有我们的这个回忆感。是这些满满的回忆，就是我们未来更多的一种力量，对不对？
2: 对。
1: 那么侯宇辰呢？
0: 因为我开学马上研二嘛，我本身也是一名学生，那让我以老师的身份去推普，去教幼儿园的小朋友，我本身感觉就是这就是一种成长。我学习了如何去和小朋友去沟通，去交流，去和他们接触，也感受到了果洛地区的小朋友他们最纯粹的心，他们最清澈的眼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感动完之后呢，学到了一些新的本领是什么？有没有？
0: 其实就是
1: 怎么教小朋友普通话
0: 这种能力。
1: 下次再去的话，我觉得要学会不要太多的高原反应，这个大概本事还是要再学一学的，
0: 对，
1: 是不是啊？包括之前的预备，我觉得未来以后去侯宇辰之前的预备，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课程的预备，其实身体的预备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之前就要开始好好的
0: 准备好氧气瓶
1: 准备再难受一次，更加的锻炼一下，多锻炼一下，我觉得会对大家有些好处的，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每个人谈了都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每次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回味，同样也是一种成长。其实不要看你们这次玩回来之后，我相信肯定你们的眼神也好，你们的待人接物也好，包括你们在未来的追求梦想也好，其实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和动力啊。咱们假设一下啊，如果明年还有第三次，你们最想带着推普去哪个地方？或者我们换一种问法哈，你们觉得现在推普最缺的、最想突破的到底是什么？两个问题哈，先问第一个问题，如果有第三次，你们推普，你们觉得要去哪？先问明年大概不可能去，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学校你不可能派你们过去，因为已经快毕业了，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对不对？带着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未来也可以组建一个公益的团队，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包括我们已经毕业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进去。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嘉乐你先说吧。
3: 其实老师刚才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在脑子里就是闪过我们整个中国地图，我在想哪里是我更想去的，更想将这些推普的知识也好，甚至是自己想去真正去实地见识一下的，我脑子里闪过了很多，但是我目前的话可能最想去的是云南。
1: 哦，云南。哦，对，云南，对，有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也是需要把我们的这普通话推广到那边，
3: 对，
1: 对吧？希望毕业以后你可以组建一个公益团队啊，我可以报名参加。
3: 好好好
1: 来，我们这个毛小楠
2: 对，因为我也在想这个，我也在脑子里过地图，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哪儿需要我们就去哪儿。
1: 对，
2: 但是如果说真的一定要选一个地方，我可能还是想去青海。
1: 对，因为他们太需要了。
2: 对，太需要了，因为不同地方可能需求程度不同，
1: 嗯，
2: 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到。

0: 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对对对，那么我们的雨辰呢？
2: 其实这次
1: 明年还有计划，明年还已经有计划，地方还没定是吧？
0: 没有定，
1: 还没有定，
2: 没有定、
1: 啊。你可以跟你们的老师提议嘛，对吧？
2: 可以的，
1: 可以的。
2: 但是其实也是青海是还没有去够的
1: 啊，地方很多。
2: 对，我们去的是果洛嘛，
1: 嗯，
2: 那像其他的像是西宁啊这些地方，我们其实是都没有去涉及到的。
1: 嗯，
2: 我想青海这么大，肯定有。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去推普。
1: 嗯，在推普的过程当中，你们现在觉得最想突破的，或者最缺的是什么？
0: 那我先说吧。
1: 啊，毛小丹，
0: 就因为我们每一次去，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暑假的时候去，去最多也就7到10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打破这个短效的这个困境，
1: 嗯，
0: 能留下一个长效的。就帮助，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后期在对于那些已经帮助过的学校进行线上的授课，
1: 嗯，
0: 包括一些高中生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艺考走出去的，那我们也会加微信，点对点的去帮扶。我们这一次就是有4位同学要加微信，我们是每一位同学认领了一位，就小徒弟也好，以后帮他能够考过这个青海的统考。
1: 嗯，
0: 再其次就是教老师吧，
1: 嗯
0: 嗯，老师也很重要。
1: 对，
0: 我们教老师的话，就是能够帮他们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都这么说。嗯，
1: 是的，嘉乐呢？
3: 对，小南刚刚的话，应该就是说的是需要突破他们的长效化。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刚说的，光青海这一个省份，它就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的地方。那更不要说我们整个中国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更希望能够打破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已经怎么说也算2年了吧，也是一个传承，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个那样一套的方法，或者说一套体系，希望能够推广出去吧，希望能够可复制化，有更多的无论是上海的呀、北京的呀、广州的呀，不光是学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更多就是像我们什么学
0: 马克思学院，他们也会去、
3: 哦、对啊，
1: 可以去，对
3: 啊，还有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教程是要固定下来，
0: 对对对对，
1: 已经有2年的经验了，
0: 是的，
1: 其实回来之后呢，就不能把这件事情就搁在那边了，
3: 对，
1: 更多的是要研究一下，
3: 对，
1: 总结
3: 后期的工作，
1: 把这个推普的这个教学跟当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雨辰下次去的话呢，就可以带着这个课件，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雨辰，要我把你的问题都回答掉了吗？没有没有，你来说说你的。
2: 对，其实师哥师姐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
1: 嗯，
2: 我想的也是，一是时间可以延长，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去学习普通话。再一个是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的壮大，能够去更多的地方进行推普和教学。
1: 对，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说了他们去青海果洛推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样从他们身上也感受到了他们从果洛回来的一股力量，那是一种我们的把推普要推广更多一些深远的地方的一股力量，也是希望把这个力量能传承好。也非常感谢三位，下次再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加我们的援建之声，和大家说声再见吧，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

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咱们有句话叫做一日之计在于晨，那其实呢早餐啊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嗯，您今早吃了吗？吃了什么呢？
0: 这个在咱们中国当中啊，很多这个问候就是您吃了吗？啊，早上吃啥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问候。
1: 是的，
0: 所以足以见得啊我们对于吃的一个重要性。
1: 没错。
0: 那其实啊在中国啊，我们960万平方的土地上呢，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干啥啥都行，吃饭更是第一名，真的是吃出了无数的花样和韵味哈。
1: 没错，
0: 比如说东部有砂锅海鲜面，西部有羊肉烤包子，海南清晨从喝老爸茶开始，四川一碗红抄手开启幸福的一天，在贵州呢酸就有128种之多。
1: 没错，有人说呢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呢是从早餐的味道开始的，那当然也有人说一座热爱早餐的城市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0: 嗯，不知道你也是否曾经去坊街串巷，只为那清晨一口鲜香暖胃的早餐，坐在街边为那人间烟火流下了眼泪。
1: 是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这些早餐，就是一些早餐大省吧。
0: 嗯，没错，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来说到的是湖北，那湖北的这个早

0: 餐呢可谓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油炸碳水粉面酒豪横在一个多。
1: 对，
0: 哎，只有湖北的早餐啊才能够叫做过早啊，种类繁多而且便宜呢。湖北人说实话吃的最多的比较有名的那当然是这个热干面了、啊、
1: 哎，面食、啊、
0: 在武汉的街头你能够看到坐着站着然后呢甚至说骑着车还在大口吃面的人，颜色金黄飘着麻酱香气的热干面诱惑着每一个路人。
1: 是的啊，那么除了武汉，湖北一城一面啊也是绝不夸张啊、
0: 嗯、
1: 咸鲜辣的这些啊襄阳面呢牛肉面啊也是醒神又过瘾。
0: 嗯，没错，我之前去湖北第一次的时候、啊、就到了武汉、
1: 嗯、
0: 我一定是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早、啊、然后呢特意赶早，我说要这个座位满了啊，也有人呢就在旁边站着吃，真的是那叫一个随意和惬意、啊、
1: 真的是烟火人间啊。
0: 哎，对的哈、啊、那除了这个湖北的热干面之外呢还有包括荆州的澡堂面、
1: 嗯、
0: 它的精髓呢是在那一碗汤里呢用活鳝鱼猪大骨鲫鱼熬了大半宿的汤醇香浓厚，一勺卤水红油汤数块卤牛肉，这就是宜昌的红油小面。
1: 没错啊，包括仙桃盛产黄鳝嘛，咱们都知道、嗯、一碗鳝鱼米粉鲜辣厚重也令人垂涎。
0: 对，
1: 而浅红人早起他就是为了一碗这个酸麻微辣的彩鱼面啊。
0: 嗯，在季春酸米粉最能代表家乡的味道。
1: 是的，
0: 化骨绵绵粉吃鱼不见鱼，这个鲜鱼糊汤粉呢可谓是黄坛的一绝。
1: 是的啊，湖北人对早餐其实也是以这个非油炸不快乐啊。
0: 嗯，
1: 像豆皮湖北过早的一个代表作了。
0: 是的，
1: 那绿豆和大米混合成沫的这种浆啊，浆啊在锅里面呢摊成薄皮，然后呢再加入一些熟的这种糯米与肉丁啊，笋丁啊香菇啊鸡蛋等等啊，酥脆松软又鲜香啊。
0: 嗯，同样它是又抗饿的，还有金黄油亮的鸡冠饺，一口咬下去啊满嘴芝麻香，真的是非常令人喜欢了啊。
1: 嗯，
0: 包括呢还有圆溜溜的圆窝双
1: 面窝、啊、
0: 面窝双油双面油煎的天门煮包子，高温炙烤过的公安锅盔啊，真的是一周七天每天早上
1: 不重样，
0: 不带重样的吃一个月哎都还是吃不完啊。
1: 是的是的。那此外呢对于糯米鸡糯米包油条啊，重油烧麦，包括油饼加烧麦、
0: 嗯、
1: 湖北人只想说什么呢，碳水加碳水啊，你是我的神
0: YYDS,
1: 啊，永远的神啊。
0: 是的，确实啊，湖北人特别对于这个面啊包括重油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
1: 嗯、而且
0: 种类非常的繁多。那说完了湖北之后呢，我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看一看其他地方的这些特色早餐吧。
1: 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最受欢迎的早餐了啊。

0: 是的，刚才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一些啊湖北这一块的一些早餐的一个特色吧啊。
1: 嗯，
0: 那其实相比于广东江苏的早茶文化呀，湖北的早酒文化它更有一些江湖的气派啊。一碗香浓淡酒只是湖北人喝早酒的一个入门级选项，据说是这样啊。
1: 嗯，是的。
0: 那在孝感当地呢，更爱直接去喝这个当地的米酒啊，更显得一些粗犷痛快，把糯米拉肠放到一些孝感米酒里面，再撒上几粒的这种糖桂花，就成了酸甜这种黏糯的这种
1: 糊米酒了。
0: 糊米酒了啊、嗯，就不能理解啊，大早上还是有点酒味儿。
1: 哎，对的啊。那包括呢，襄阳的清晨需要一碗醇香的黄酒来唤醒。
0: 嗯，
1: 而在荆州呢，五六点就有人出现在了各个早餐馆子里，再叫上几两白酒，再来一碗热面啊，真的是聊天谈笑，那叫一个讲究和舒服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不管在湖北哪个城市，都把过早成了一个全民运动。嗯、不得不说呢，爱油炸爱碳水，爱粉也爱面，爱酒不敢晚就敢早的湖北早餐，那真叫一个豪横。
0: 没错没错啊。那聊完了这个湖北早餐，我们再来看一看福建是怎样的啊。
1: 嗯，
0: 山珍海味配碳水，豪横在一个奢华。哎呀，一听就感觉很奢华了啊。
1: 是的，
0: 海边的城市。
1: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山海之间的风味呢总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会吃的福建人啊，从来不吝啬在早餐当中加入各种山海食材混搭在一起，看着谁哎，都得说一句豪华
0: 奢华啊。
1: 嗯，在福州郭边湖就是海边和碳水完美结合的代表。这个比如说啊，面饼耳卷汤青布糊，再搭配上海姆饼以及呢三角糕芋科这些煎炸之物，简单又不失美味。
0: 是的是的啊。那如果说锅边糊还没有能加满一天的元气的话，那么在福建常见的这种扁食肉燕等等啊，也可以继续给你提供一些能量呀。
1: 嗯，
0: 肉和碳水完美融合的面线糊则是泉州早餐的一个王者了。
1: 是的，
0: 看似其貌不扬，实则内有乾坤啊，包含了什么呢？虾仁猪心啊，包括一些这个
1: 海蛎蛏啊，
0: 海蛎蛏子，还有一些香菇、肉脯、卤味等等啊，还有泉州人最爱的什么呢？腊肉。
1: 嗯，
0: 泉州的清晨呀，菜科和这个全头母的身影也甚是常见的。
1: 是的，
0: 配着一碗透着淡淡的这种灰紫色的花生汤，口齿生香到忘我呀。
1: 对对，漳州人来说呢，吃也是头等大事，一碗卤面开启了一天。再幸福不过，还有呢，干拌面，
0: 嗯，
1: 面煎蚵、豆签，还有蚵条汤、咸粥、鱼粥、鸭面、等等，这些全是掺了肉肉的高碳水炸弹。
0: 是的，
1: 包括了这个肉哈、虾米、板栗、香菇的肉粽，肉馅是花生、芝麻糖的满煎糕，粘稠的麦奶，不得不说厦门的早餐真的是有点顶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呢，红薯粉做成基底的这种啊，兴化米粉，还有华粉汤啊，莆田的这个腔粉，
1: 嗯，
0: 煎蚵，龙岩的汤浆蛋和
1: 客家的颠簸饭
0: 等等啊，包括德宁的这个水煎包呀啊，还有一些福鼎肉片呀，其实都是有一些质朴的豪气在里面的啊。
1: 嗯，没错哈。再
0: 我感觉只要有海鲜就很豪爽哈、啊，早餐有海鲜，我的天哪，
1: 好贵、
0: 啊，这么奢侈吗？
1: 尤其是在新疆。
0: 是的呀，咱们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见得一次晚饭或者是一个聚餐，咱们安排上一顿海鲜，起串怎么着
1: 啊？
0: 我能吃烤包子，我还能吃整个西瓜呢。
1: 嗯，没错哈。就相较于，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身处内陆部、
0: 对。
1: 内陆省份对于海鲜的执着还是非常的痴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海鲜就是可能在内陆的地方哈、
0: 啊
1: 嗯、可能会卖的稍微来说要贵一些
0: 贵一些啊。
1: 比如咱们在这边吃虾哈、啊、或者说吃这些海牡蛎啊、嗯、等等，这些觉得是一件奢侈品啊。
0: 哎，确实
1: 可能呢家里偶尔的隔三差五的才开一次、
0: 哎、
1: 或者说几个月才开一次大婚。
0: 哎，是
1: 啊但是呢人家在福建这些地方
0: 早餐顿顿都有，
1: 早餐顿顿都有。因为呢其实人家靠海，这些东西确实来说便宜、
0: 嗯便宜啊，就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啊。
1: 对，和咱们吃这个羊肉一样的哈、啊，羊肉其实说实话，就是在内陆的省份，
0: 可能就觉得有点
1: 有点贵了哈、啊。
0: 哎，是是是，
1: 因为我像我在湖南，我们羊肉的话也得卖到四五十。 八九十块钱一公斤哈、啊，我们那边按斤算嘛，得、哦、

0: 50块钱一斤，
1: 嗯，
0: 咱们那边一斤呢，在这边能买一公斤了啊。
1: 哦，
0: 包括呢，你像我们吃这个羊肉串也是，咱们外面点的这个羊肉串可能是5块10块钱一串哈，然后呢都是薄薄的，
1: 嗯，
0: 一点小小的肉哈，吃起来一口还不过瘾，但是
1: 还没那个味儿。
0: 对，相比之下，你看在新疆，咱们基本上喀什这边的这个羊肉串的话，可能3块到5块之间啊，
1: 5块4块的更多一些，
0: 哎，都有哈，
1: 嗯，
0: 所以而且这个肉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1: 嫩又扎实
0: 又嫩哈，每一块这个羊肉串上面。基本上是3块肉加上1块这个肥油，
1: 肥油 啊，
0: 有的呢可能是纯的，
1: 裹满了一些汁儿，
0: 哎，纯满的这个羊肉哈，
1: 羊肉 对，
0: 相对来说，你看咱们这边吃羊肉哈，
1: 嗯，
0: 就相较于咱们内陆省份来吃这个
1: 更豪横一些
0: 啊，这个沿海省份吃这个羊肉来说更豪横一些啊，
1: 没错啊，这就是区别吧，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早餐，嗯，
1: 是的，是的。
0: 福建呢，我们刚跟大家介绍了哈，以这个豪横为主，
1: 嗯，
0: 因为豪横在哪呢？就是这个海鲜，
1: 是
0: 大多数省份吃海鲜哈，哎，还得掂量掂量，人家吃海鲜正是按顿顿顿都有
1: 啊，早餐就开始了啊。
0: 嗯，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省份的一些早餐吧。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各个地方不同的早餐品种，我们讲完了湖北还有福建，
2: 对，区别确实还是蛮大的啊。
1: 南北甜辣样样皆有，豪横在另外一个花样的江
2: 苏，这是哪里呢？
1: 江苏就不服散装之名了哈，在南北甜咸之中呢反复横跳，同样的一种食物呢，到了不同的地方就被做出了不一样的花来了。
2: 是的，是的啊，就面来说的话啊，比如说这个苏式的汤面啊，汤清味明，包括纷繁的这些
1: 浇头碗，
2: 如你迷你的这种苏帮菜了啊。那其实常州银丝面弹牙有韧性，一碗下去呢人就清醒了，包括镇江锅盖面浇头全部都是埋在了这种碗底，
1: 对的，
2: 吃面堪比寻宝啊。
1: 南京的量大碗大的皮肚面，17、18种浇头啊，那是一锅烩煮，讲究啊又实在。
2: 是的，
1: 还有呢，吃一碗享三年的盐城鱼汤面。
2: 鱼汤面啊，
1: 兼具南北风味的淮安长鱼面也是令人赞不绝口。
2: 是的，就说包子吧，扬州包子皮薄馅儿大嘛，样式又精巧，还有就是秋季特供的一些蟹黄汤包啊，南京的金陵大肉包，肉香满溢。包括宿迁的一些油炸包子都是扁扁的。

0: 的月亮形状的，非常的讲究啊。
1: 没错，
0: 那无锡小笼包它则是甜的彻底嘛，常州的嘉蟹小笼啊，也是颇有一些时令的风味在里面的。
1: 嗯，论炸物饭团之类的早餐呢，苏州的这个饭团
0: 啊，
1: 既有传统的甜口，又加上了咸菜、肉松、萝卜干的一些咸口风味啊，再加上滚烫的咸豆浆，咸甜在口中碰撞，和谐又惊喜。
0: 是的是的啊，胃口好的还能配上什么呢？配上这个奏沙小馄饨啊，或者是敦实的这种肉汤圆儿啊，包括满口香甜的这种玉兰饼，焦香软糯的生煎馒头，再来一碗解腻的酸辣汤，哎，对无锡人来说正正好。
1: 是的，还有包括常州的麻糕，连云港的小鱼煎饼，怀州一样三吃的怀饺，南京的鸭油烧饼和牛肉锅贴，配上鸭血汤丝粉，真的是令人难以忘怀。
0: 对，江苏的早餐呢，其实扬州早茶不得不提嘛啊，干拌这个干丝呀，还有肴肉啊，还有一些盐水鹅、翡翠烧麦等等，再加上一碗的这个饺面啊，喝上一壶茶，真的是悠哉悠哉啊。
1: 没错，是的啊。同时呢，一年四时物候不同，江苏各地的也为了一个鲜字奔波赶早，做出了不同的风味，眼花缭乱的早餐地图不得不让人赞叹一声，真的很豪横了。
0: 是的是的啊，也是简单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四个城市吧，四座城市的早餐啊，各有各的一些不同在里面，特色在里面，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是的，
0: 那其实还有哪里的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新疆。
1: 跟大家来说的是分享咱们新疆的早餐，
0: 牛羊碳水吃到顶，豪横在一个什么呢？硬核呀。
1: 新疆人的早餐真的是和清淡无缘。
0: 嗨，是的，
1: 碳水油脂高蛋白汇聚一堂，烤炸煎炒一样不辣，给外乡人一种望而生畏的豪横感。
0: 对，老远就能闻到什么呢？烤馕的这种香气嘛，凑近一闻，芝麻、洋葱的这些香气更是扑面而来。
1: 是的，
0: 包括筋道的面皮裹着咱们躺着羊尾油、羊尾巴油的这种丁馅、羊尾巴油的这种馅料的啊。新疆烤包子是不是撩动着每一个食客的心？
1: 是的，我第一次来喀什的时候，早上去古城，然后呢吃这个烤包子，我买了两个烤包子，但是我吃不完哈。
0: 两个烤包子吃不完，早餐啊。
1: 对。烤包子真的是太顶了，
0: 是
1: 肉里面太多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外面的这个酥皮也是很酥，一般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内地的这个包子吃起来，可能我吃两个包子是没有问题 的,
0: 没问题的，
1: 但是咱们新疆的烤包子啊，肉真的是特别的瓷实。
0: 对，
1: 然后呢料也是用的特别足。
0: 对对对，那只有烤包子嘛，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呢？薄皮包子呀。
1: 哎，薄皮包子
0: 它虽然也是从了蒸的技巧吧，但是它的馅料却绝不妥协啊，依旧什么呢？高油脂高蛋白了。
1: 对的啊，我有朋友来新疆的时候呢，也带他们去这个吃薄皮包子啊。薄皮包子一般呢顶多哈、顶多男生啊、可能能吃两个都不错了哈、女生的话就吃一个，
0: 一个差不多。
1: 我想问一下小胖，你们平常这个吃早餐你得吃几个薄皮包子呢？
0: 薄皮包子至少俩吧。
1: 哦，你得吃两个啊，
0: 至少俩，
1: 至少得两个，
0: 是不是？咱们之前早餐不是吗？咱们一吃就是两个、三个的，还不饱，
1: 是
0: 不是？是
1: 的哈，所以你看，咱们新疆人早餐啊，是真的豪横，
0: 吃惯了啊。那么新疆对于这种米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啊，朋友们，粒粒分明的大米和羊肉的一个碰撞，加入新疆特色的这些胡萝卜皮鸭子，一道荤素搭配的什么呢？抓饭，哎，就能保证一天的这种饱满精神了啊。
1: 对，一开始我来新疆的时候啊，特别不理解，大早上吃这么油腻的抓饭能吃得下吗？而且呢这个量还真的挺足的啊。
0: 对，后来发现你也爱上了。
1: 哎，后来发现爱上了，搭配上这个
0: 凉菜啊。
1: 哎，对，一定要吃凉菜啊，我觉得这个米
0: 解油吧，解腻，
1: 抓饭配凉菜真的是
0: 绝配
1: 啊。绝绝，
0: 或者是咱们凉粉可以配上，再配一些酸奶，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抓饭也是咱们新疆一大特色的早餐啊。
0: 没错，
1: 我们特别喜欢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些牛羊肉和时令蔬菜炒成的菜码，加上呢手工揉制的粗面，那就成了咱们新疆的辣条子了、
0: 辣条子啊。如果说用上一些炒的技巧的话，那包括什么呢？新疆炒面啊，丁丁炒面，二节子炒面，其实各有各的一个风味吧啊。面条再加入一些汤内的话，就有了什么呢？最能体现本地的这个味道的揪片子汤饭。那除了粗面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咱们说了这个新疆的一些特色早餐啊，各地方的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奇台县的黄面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细若游丝，加入卤料和酸辣的调料之后，同样是令人食欲大振啊。
1: 没错，同时呢还有满大街随处可见的什么呢，炖煮的一些缸子肉，用料呢扎实的一些羊杂汤，以及100%纯马肉制作的马肠子，都是非常的地道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面肺子、米肠子，谁能想到这些堪比硬菜的食物啊，它只是什么呢，主食的配菜呢，着实有一些硬核。
0: 是的，那在我们新疆人的早餐里边哈，砖茶、香茶、酸奶也必须啊是榜上有名。
1: 是的，
0: 这个呢可以单喝，也能放入水果或坚果增加它的风味。
1: 是的，同时呢此外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什么呢啊，传统的一些纳仁呀、形似油条的鲍尔萨克呀，以及呢一些啊列巴呀、苏虎汤呀、大饼啊等等等等啊。
0: 没错，各个民族的这种早餐也是呢在我们街头
1: 随处
0: 可见啊。而面对如此之多的高碳水、高蛋白、高油脂，没个这个256G 的胃真的不敢说一个字啊。
1: 那没办法，咱的胃就是这么豪横啊。
0: 确实。说完了新疆呢，节目最后也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山西的早餐。
1: 对、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0: 对，山西的早餐讲究是什么呢，一顿顶饿一整天，豪横在一个词是、
1: 怎么说呢，在山西呢早上随便掀开一家厨房的锅盖啊，锅中煮的是什么呢，常常集汤、糊糊、粥、粗粮和面条为一体啊，一碗下去是真是瓷实。
0: 是的，全省都有的疙瘩汤呢是红黄绿交织，味道酸咸错落，应城猪汤名字简单粗暴又直接哈、但碗里的东西可一点不马虎。
1: 是的，
0: 一斤牛肉配上6-7两的红薯淀粉做的丸子还是极为筋道，放入汤中煮熟，再配上豆腐干和葱花，一碗丸子汤便出锅了。
1: 是的，一碗大同羊肉汤加上羊肉烧麦，鲜香入肺，比纯羊肉汤啊也堪比是一这个纯羊肉汤，加入一些羊血、羊肺、豆腐和一些粉丝等等的羊杂呢，更加的受欢迎一些。那再配上一些酥脆的葱花饼，或者是运城的一些羊肉泡馍，哎，真的是满满的实在感了。
0: 是的，玉米面和小麦面打成糊糊，然后呢加上滚烫的水里，再放上黄豆、山药块、红薯块等，慢慢的炖煮，一碗粘稠顺滑的糊糊下肚，真的是通体热乎啊。
1: 对，大同人见人见人爱的什么呢，豆腐粉，其实吃起来也是十分的过瘾啊。油茶呢配上一些金黄酥脆的芝麻香麻叶啊、也是焦香诱人的。
0: 是的，介于粥和饭之间的长制
1: 霍
0: 子饭
1: 啊，
0: 阳泉的红绸饭和撒软糯香醇合取的酸粥能搭万物，都是实在的很啊。
1: 是的，山西更是有名的吃面大省嘛。也一抽屉的这个削面烤姥姥是吗？对，各类的一些浇头备齐，界面做的一些铝梁碗托位，香气也是非常的正。
0: 疙瘩面啊，
1: 疙瘩面也是香而不腻啊，各种各样的面，包括还有什么呢，刀削面、焖面、过油面、打卤面、猫耳、猫耳朵啊，也是量大又美。
0: 美食大省各自
1: 有
0: 各自的豪横。
1: 对，
0: 那如果说真要评出个罪子，其实呢也不一定能够分出个胜负。
1: 没错，
0: 因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哈、自己家乡的味道啊、就是
1: 都是特别
0: 最喜欢
1: 的
0: 早点的味道。所以啊，也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城。一方水土呢养出来的不同的习惯。
1: 对，
0: 最豪横的早餐永远是在
1: 自己的家乡。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家乡，你觉得最豪横的早餐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在湖南哈，最豪横的早餐莫过于米粉了。
1: 米粉、
0: 是的，因为很多人外省的朋友说啊，这个早餐吃米粉不会觉得特别腻嘛，或者说吃不下嘛。但是其实对于湖南人来说啊。

0: 一碗早上的米粉，那也是特别的讲究啊，
1: 是
0: 各种的花样层出不穷，有粗粉、圆粉、扁粉、细粉，
1: 嗯，
0: 哎，各种的粉类吃起来那也叫一个霸道，各种的臊子哈。吃了之后呢，我敢说啊，你在湖南早上吃米粉，一个月你都不带重样的，每一样都会让你印象深刻啊，
1: 非常的惊喜。
0: 但是唯一有一点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粉都带辣哈。
1: 啊，都带辣。
0: 对，然后呢，喜欢吃辣的朋友哈，那一定是一种美的享受。当然了，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呢，
1: 可能也是比较痛苦的
0: 啊，也不是特别痛苦，你可以稍微少加一点辣椒，但是呢，在湖南这个辣一定是其中的灵魂之一了啊。
1: 没错，没错了啊。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个家乡哈有怎样的这个豪横的早餐？
1: 早餐啊，
0: 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最豪横的早餐是什么
1: 呢？是什么样的？
0: 好了，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

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的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界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

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
向南

全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欧部队分割包围着，以示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

0: 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街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街隅里、古图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 大家

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

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十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十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十个一排，十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

0: 大大的十字，说道：阿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们。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

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伯，东方人的铜伯，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伯，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伯。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伯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伯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伯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伯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伯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

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稍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炎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
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10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lüğü sahibimizde köpçülükte bu yerde 300 ser kömüş yok diyen hikayeni sözler yerimiz.
2: 古时候有个人叫张三，他勤勤恳恳劳动，每天省吃俭用，足足攒了好几年，终于积攒了三百两银子。张三深知挣钱不容易，所以一文钱都不舍得花，他要把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存起来。可是把银子藏在哪里好呢？放在屋子里吗？门窗那么不结实，万一小偷趁自己不在家撬开门窗溜进来，把钱全部偷走怎么办？不行，把钱放屋子里不安全。埋在院子里吗？万一被人看到院子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岂不是又被偷走了吗？不行，把钱埋在院子里也不安全。张三想呀想，可就是想不出把钱放在哪里才安全。一天，张三去房子后面找东西，发现这里有一片闲置的空地，长满了野草。张三吃力地在草丛里走着，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剪辑制作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本期节目配音艾尼王。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喀什地区做强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各地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开展文化润江主题活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9号，中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一封信。
4: 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秋染胡杨，硕果累累。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署向辛勤耕耘在全地区教育沃土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为喀什教育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离退休教职员工，向跨越山海、倾情援疆的援疆教师、引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边疆，躬耕教坛，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智慧启迪心灵，用奉献书写忠诚，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委、行署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日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集团化办学改革成效逐步显现，教育公平底

线更加坚实稳固，教师补充渠道持续拓宽，梯级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各项优师惠师政策全面落实，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布局实现历史性突破，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实现招生，新疆中医药学院、新疆外国语学院筹建稳步推进，北京大学

0: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希望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你们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希望你们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培养造就更多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书写踏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衷心祝愿全地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援疆教师、支教教师和西部计划志愿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2: 眼下，叶城县 64.2 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什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4: 我们家种的十四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2: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3: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5: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熟期，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2: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3: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米拉无提：
6: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收购计划是13000吨，已经跟河南、山东的客户签订了收购合同。随着后期订单增加，我们也会增加收购量，自己发现的同时带动全乡农户一起发展。
2: 在泽普县，38万亩核桃同样迎来采收季。当地把直播间搬到核桃产地，用直播带货打通线上销路，让泽普核桃借着电商渠道走出乡村，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3: 带货主播侯红强：
7: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2: 依托资源优势，泽普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3: 泽普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8: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把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普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2: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1: 坚守育人初心，涵养和美家风，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24年扎根边疆学前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生活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孝老爱亲，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传递温暖。日前获评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2: 自投身学前教育事业以来，艾米拉·古利·阿卜都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
3: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李慕瑶：
9: 我很喜欢艾米拉·古利园长，园长妈妈对我们特别好，陪我们做游戏，关心爱护我们。
3: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卜都：
10: 做幼儿教育需要耐心、包容和沟通，家庭生活、夫妻相助，教育孩子也是一样。

0: 份理解、包容，家庭才能和睦幸福。
1: 作为园长，他履职尽责，率先垂范，严抓园务管理，保教质量和安全保障，用心培育师资，用爱呵护幼儿，是同事眼中敬业担当的榜样。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唐玉琴。
3: 艾米拉顾利园长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恪尽职守，对幼儿园各项工作严格细致，尽心尽力。一直以来，他爱岗敬业，温柔真诚，是我们所有人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1: 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的丈夫长期扎根基层，工作繁忙，生活中艾米拉古利主动扛起家庭重担，孝老爱亲，抚育子女，打理家事，毫无怨言。结婚21年来，两人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在平凡日子里共同守护温馨小家。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0: 丈夫默默支持我的教育事业，我也理解他基层工作的不容易。遇到困难，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成全。
1: 扎根讲台24载，艾米拉古利阿布都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殊荣，以无悔坚守和赤诚奉献，深情书写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文明新风。
4: 自接过援疆接力棒以来，山东省日照市援疆医生、麦盖体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立足岗位，精准帮扶，倾囊相授重症救治经验，着力补齐当地重症医学技术短板，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造血式帮扶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学力量。
5: 在麦盖体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王斌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巡查，细致研判患者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工作中，他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倾囊传授给医护团队。
2: 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主治医师杨春兴。
6: 自从我们援疆专家过来以后，一些业务上的提高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是像这个血液灌流这个技术，还有就是呼吸机的细节的把控，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5: 初到麦盖提，王斌结合医院实际，制定规范化诊疗细则，细化流程，明确标准，让本地医护人员面对重症患者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规范施治。王斌还与4名本地医师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围绕超声引导静脉穿刺、支气管肺泡灌洗、多模式血液净化等核心重症技术，开展系统化培训，补齐多项麦盖提县重症救治技术短板。
2: 山东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人民医院综合 ICU 副主任王斌。
7: 总体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尽可能的把各种抢救危重病人的这种技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抢救危重病人能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4: 9月9号，喀什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学校提前谋划多措并举，搭建一站式迎新服务平台，从交通接驳、报到注册、后勤保障到政策帮扶，全方位做好迎新各项工作，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
1: 喀什大学各学院精心设计制作宣传展板，直观展示学院办学特色、师资力量、专业优势和校园生活风采。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江延昌。
8: 我从山东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了喀什大学，未来4年我要扎实的学习专业知识，然后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练就成为边疆建设的专业型人才。
1: 学校各类学生社团也集中搭设展板，文体、科创、志愿服务等各类社团集中亮相，通过图文展示、现场介绍等方式，向新生展示丰富多彩的校园第二课堂生活。
2: 喀什大学大一新生胡一民。
9: 我个人平时喜欢踢足球，来到喀什大学后，我希望加入喀什大学足球社团来丰富我的课余生活。
1: 青年志愿者提供贴心服务，让报到流程更加顺畅便捷。学校还在迎新点位专门设置便民服务区，免费提供纯净水、纸巾、休息座椅，并准备了时令瓜果，营造温馨舒适的迎新氛围。
2: 喀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招生科副科长李凤。
10: 今年我校录取新生10755人，其中本科生10101人，硕士研究生646人，博士研究生8人。今年我校报考热度持续提升，迎新报到时间持续到9月13日。迎新期间，我们为新生和家长免费准备了开学第一餐，设置了绿色通道。
1: 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喀什大学东城校区崭新的主题海报与迎新展板，让初入校园的新生感受到浓厚的归属感。
2: 喀什大学东城校区管委会负责人、喀什大学建筑学院党支部书记刘国文：
11: 今年迎新准备，我们给所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了免费餐券、小礼物以及这个爱心大礼包。为了营造这个温馨热烈、这个充满活力的迎新环境，我们还准备了文艺节目演出。同时呢，我们安排了100多志愿者，分别在机场、校园以及这个校区内，指导学生入住报到。
4: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以书香为媒，以文化为桥，同步开展多场文化润江主题活动，通过公益捐赠、共读分享等形式，深化沪江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上海静安文联公益型活动走进巴楚县，通过爱心物资捐赠及文艺交流等形式，进一步筑牢基层文化阵地。
2: 上海市静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江明：
12: 我们要通过呢我们捐赠的这个书籍来丰富我们的扶阳书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一些爱心企业的捐赠啊，能够来进一步的这个充实我们这个巴蜀的教育的信息化建设。
5: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依托农家书屋开展民族团结主题阅读活动，甄选红色经典、科普惠农、民族团结等优质书籍，组织群众共读分享，畅谈家乡变化。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奇拉尼村村干部图尔逊纳伊麦麦提：
13: 本次农家书屋读书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阅读学习，大家利用农闲的时间走进咱们的书屋，学习种植养殖技术、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知识。
1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
5: 自治区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5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9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15: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6: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7: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5: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7: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8: 喂， 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16: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7: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15: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

0: 把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1: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2: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辛奥。

这个时间点，先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阳光倾泻而下的巷子里，烤馕的香气裹着刚出炉的皮鸭子香飘了出来，远郊的土路上，赶毛驴车的老爷爷慢悠悠晃着铜铃铛，风里全是南疆大地扇了一整天的暖烘烘的气息。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畅销榜单，不聊热门的影视原著，要翻开作家刘亮程专为新疆大地写下的散文集《听万物的铃说话》。 很多熟悉作家刘亮程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文字从来不是坐在城市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是蹲在黄沙梁的田埂上，跟着风跑，跟着蚂蚁爬，跟着驴的叫声一起长出来的。这本《听万物的铃说话》是他把几十年在新疆大地上行走的记忆全部摊开在亮晃晃的阳光下， 把藏在山野间的虫鸣、鸟语，以及拂过旷野风声里的悄悄话，一句一句捡起来，拼成的一个会呼吸的、有脉搏的黄沙梁。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敢进度，不做碎片化的金句摘抄，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脚步，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出发，走过秋瓷的老巷子，走过伊犁的草原，走过喀什的巴扎，去听风在杨树叶子上说话，听蚂蚁在土缝里说话，听老驴在巴扎边上说话，去读懂一个新疆作家藏在文字里的对这片土地最软也最沉的心意。很多人第一次翻开听万物的林说话，第一反应是，原来我在新疆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这片土地说话。作家刘亮程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他小时候在黄沙梁，没人教他怎么和万物相处，是母亲告诉他，走路轻一点，别踩了蚂蚁的家，开门慢一点，别碰着停着门边上的蝴蝶，刮风的时候别张嘴乱喊，风是有耳朵的，你喊什么它就给你远处传什么。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在他的心里种了一颗种子。后来他长大了，背着行囊走遍新疆的山山水水，这颗种子慢慢地发了芽，长成了这本《听万物的林说话》。他写的哪里是普通的山水游记，是把自己的耳朵贴在新疆大地的胸口上，听这片土地藏了千万年的心底。

你看他写黄沙梁的风，别人写风只会写起风了，他写风是有名字的，每一阵风都有自己的脾气。春天的风是从东边来的，揣着一整个冬天攒下来的野花种子，走到哪里就把花撒到哪里。夏天的风是从麦田里钻出来的，身上裹着麦香，你站在风里深吸一口气，连肺里都沾满了晒透的麦子的甜。秋天的风是个急性子，跑过晒谷场，把晒在地上的玉米粒吹得哗啦响，像一群撒欢的孩子。冬天的风是个慢郎中，慢悠悠划过土墙，把墙缝里的碎草叶子都掏了出来，给屋里的人挡最后的一层寒气。

作家刘亮程写故乡的复杂情感，从来不是简单的我怀念我的家乡这种空泛的话。他写自己年轻时背着行囊走出黄沙梁，走出去几十里地，突然停下来，发现自己的影子落在地上，还朝着村庄的方向写着。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看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的身影，看见村庄的屋顶飘起来的炊烟，就再也迈不动往前的脚步。

后来他在城市里住了很多年，住几十层的高楼，走柏油马路，听汽车的鸣笛声，可每天晚上睡着之前，耳朵里响的还是黄沙梁的风声。有一回他在深夜里醒过来，听见窗外的风刮过城市的高楼，发出呜呜的声响，他瞬间就坐起来，以为自己回到了黄沙梁的土坯房里，风正从门缝里钻进来，蹭着他的耳朵，说着悄悄话。

你看，他对于故乡的感情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乡愁，是刻在耳朵里的记忆。他把故乡藏在自己的听觉里，走到哪里，只要一听见熟悉的风声，就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来没有把故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供人怀旧的符号。他写黄沙梁的穷，写村里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满是泥坑，人走过去，鞋子陷在泥里，拔出来的时候脚出来了，鞋还留在泥里。他写夏天的蚊子特别凶，傍晚在院子里站五分钟，脸上就能被叮七八个包。可他写着写着，这些苦日子就全熬出了甜味儿。他写下雨天陷在泥里的鞋，后来被他从泥里抠出来洗干净了，穿在脚上，鞋底还沾着半块黄沙梁的泥土，走到哪里都带着故乡的重量。这种细腻到骨头里的细节，只有真正在新疆的土地里长大的人才能写出来。你不需要是黄沙梁的人，你只要在新疆的某个村庄生活过，在麦垛里打过滚，在老桑树下捡过桑葚，在冬夜的炉火边啃过烤土豆，你翻开这本书，瞬间就会被击中。他写的哪里是他的黄沙梁，他写的是我们每一个新疆人藏在耳朵里一辈子忘不掉的故乡的声音。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聊到这里，接下来的四分钟，我们的朗读爱好者道子将为我们朗读《听万物的灵说话》里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村里的一头老黑羊，诙谐又鲜活，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道子。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一段是书里老黑羊的江湖地位的小片段。作家刘亮辰写村里的老黑羊，写得活灵活现。黄沙梁最威风的不是村长，是我们家那头活了12年的老黑羊。这羊在村里活了一辈子，什么世面都见过。年轻的时候跟邻村的公羊打架，把人家的脚都撞歪了，从此在整个乡的羊圈里名声大噪。现在老了，头上的角缺了半块，走路慢悠悠的，可往羊圈里一站，所有的羊都自动给他让步。有一回，村里的新上任的年轻兽医来家里给羊做防疫，不知道这头老黑羊的地位，伸手就想去拽他的耳朵。老黑羊站在原地，眼皮都没抬一下。等兽医的手快碰到他的时候，他猛地一抬头，咚的一声，脚直接顶在兽医的棉袄肚子上，把兽医顶得往后退了3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的草堆里。周围的人笑得直不起腰，老黑羊站在原地，抖抖身上的黑毛，眼神斜斜瞟着兽医，那表情像在说，毛头小子，我在这片草地上混的时候，你还在你妈怀里吃奶呢。从那以后，这个兽医每次来我们家，都要先从兜里摸出半把玉米粒，递到老黑羊嘴边，等他慢悠悠吃完了，同意了，才敢给别的羊打针。刘亮辰写，老黑羊每天傍晚都会站在羊圈最高的土堆上，朝着西边的太阳咩咩咩叫3声，那声音拖得老长，整个村子的羊听见了，都安安静静往圈里走，连村里的狗都不敢随便叫。它哪里是一头羊，他是黄沙梁羊圈里的老江湖，活了一辈子，把这片土地上的草都吃遍了，把所有的风都听遍了，比很多活了几十年的人都懂村庄的规矩。我小时候在村里也见过这么一头老黑羊，每次我放学路过

0: 羊圈，他都站在土堆上盯着我看。我给他喂半块干馕，他吃完了朝我轻轻咩一声，像个长辈一样点点头。现在想起来，那哪里是一头羊呀，那是村庄里活成了精的老宝贝。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道子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散文集《听万物说话》中的《老黑羊》的节选。

刚才这段朗读，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都笑出了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瞬间就浮现出喀什乡村羊圈边上那些慢悠悠晃着的老羊，他们站在土堆上，眼神里全是见过世面的淡定，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傲娇样子和作家刘亮程写的老黑羊一模一样。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里万物有灵，风有耳朵，虫子有心思，羊的叫声有辈分，连地上爬的蚂蚁都有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听万物的灵说话里，这种万物平等的感觉比他之前所有的作品都要强烈。他从来不会站在人的高处俯视这些小动物小植物，他蹲下来把自己放到和蚂蚁和羊和虫子一样的高度，去听他们说话，去看他们眼里的世界。

作家刘亮程写一只蚂蚁扛着半粒麦子往洞里走，走了一半麦子掉了，蚂蚁围着麦子转酸三圈，换个姿势重新扛，走三步歇两步，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那半粒麦子扛回洞里。刘亮程蹲在旁边看了一个下午，他说那只蚂蚁一下午的人生和我们人忙忙碌碌的一辈子没有任何区别，他的那半粒麦子就是他全部的梦想，全部的财富，全部的生活意义。

这种视角是很多写新疆的作家没有的。别人写新疆，总爱把新疆当成一个被观看的山水图画，去写它的辽阔，写它的遥远，写它的与众不同。但作家刘亮程不，他从新疆的土地内部往外看，他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人，他和羊，和树，和风，和蚂蚁，都是这片土地上平等的生命。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大地的耳语》里，他把视野从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整个新疆大地。他写库车的老铁匠铺，火芯子从打铁的榛子上溅起来，落在地上变成一粒粒小小的星星。他写那拉提草原上转场的牧人，骑着马走过花海，歌谣顺着风飘了出去，飘到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毡房里。他写老巷子，精神矍铄的老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弹着杜坦尔，琴声顺着土墙缝钻进去，把墙缝里睡觉的小虫子都叫醒了。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序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

作家刘亮程在《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写的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为了给所有的读者展示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他写老黑羊的江湖地位，实则写的是农耕文明刻在土地里的坚韧。他写老巷子里的琴声，实则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在共处中自然而然的共生相融的文化。没有刻意的文字雕琢，没有生硬的宏大叙事，所有的融合都藏在一碗茶、一声笑、一头慢悠悠走路的老羊身上。

这就便是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宏大的词汇去讲大道理，他就用最普通的日常和事物，把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感完完整整铺在你面前。你读完他的文字，再走在各大大街小巷，都能听见老茶馆里老艺人的弹唱，看见巷子里跑过去的小孩，看见墙头上站着的晒太阳的猫，你突然就会觉得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在对你轻轻地说话。

聊完了故乡的情感，我们再往深走一步，去聊作家刘亮程藏在这本书里的关于生命和时间的哲学思考。很多人读作家刘亮程最惊讶的一点就是，他笔下的时间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时间被钟表卡死的，一分钟六十秒，一小时六十分钟，上班打卡要卡点，赶公交车要卡点，连刷视频都要卡着十五秒的节奏。可在刘亮程的大地上，时间是软的，是可以停下来的，可以绕着圈跑的，可以叠在一起的，可以往回走的。他写，在黄沙梁，时间走得特别慢，你在墙根下晒一上午太阳，时间就跟着太阳的影子慢慢地在墙上爬，你蹲在地上听一下午虫子叫，那一下午的时间就完全属于你，谁都拿不走。很多年以后，你回到村庄，你就会发现，当年你留在墙根下的那半天时间还在那里晒着太阳等着你回去。

现每一样东西都在替我们说话，说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声音。你小时候在土路上奔跑的笑声，你喊小伙伴回家玩的叫声，你趴在麦垛边打盹的呼噜声，这些声音从来没有消失，它们被风接住，藏在树叶里，藏在墙缝里，藏在麦粒的缝隙里。后来我们长大，离开了村庄，去了城市，过着另一种人生，可那些留在村庄里的声音还在替我们说话。我们在城市里遇到再多的难，再多的累，一想到还有一群声音在黄沙梁的风里自由自在地飘着，心里突然就踏实了。

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完全跳出了我们平时习惯的线性逻辑。作家刘亮程没有把时间当成一条往前冲的河，他把时间当成一片广阔的土地，你走得越远，听到的声音越多，你的时间土地就越宽。那些你以为早就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藏在万物的声音里，等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他们在你耳边轻轻地说悄悄话。

关于生命的思考，他写得更动人。他在书里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会说话的。一棵长了100年的老槐树，它的年轮里藏着100年的风声，100年的雨声，100年路过的人的脚步声。你把耳朵贴在树干上，你就能听见它给你讲100年前的故事。一只活了很多年的老狗，它的眼睛里藏着整个村庄的变迁。谁家里娶了新媳妇，谁家里的孩子长大了，去了远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写村里的一个老人，老得走不动路了，每天坐在墙根下，闭着眼睛听周围的声音。他听风的声音，听虫子的声音，听远处驴车的铃铛声。他不着急，不害怕死亡。他说，我活了一辈子，听了一耳朵的声音，等我死了，我的耳朵就变成泥土，埋在老槐树下。以后风刮过老槐树的叶子，发出哗啦的声响，那就是我在听万物说话。我的骨头变成肥料，来年种下去的麦子长得特别壮，麦粒磨成粉，被村里的孩子吃进肚子里，我就又变成了孩子的耳朵，继续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你看，作家刘亮程写人的一生，一点儿都不着急，也不焦躁，一点儿都不悲伤。他把归途写成了另一种听见。你从土地里来，最后回到土地里去，变成风，变成树，变成虫子的叫声，永远留在你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永远能听见万物的悄悄话。

现在的我们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走，焦虑明天的工作，焦虑下个月的工资，焦虑以后的养老，我们很少停下来去听一听身边的声音。可你翻开听万物的灵说话，跟着他的文字在黄沙梁的土路上走一圈，你突然就会慢下来，你会发现原来不用跑得那么着急，原来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你在城市里拼命追的那些东西，而是你记忆里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是麦垛里虫子的声音，是冬夜里炉火噼啪燃烧的声响。这些声音不会被时间带

走，不会被城市的高楼大厦埋掉，它们被你藏在耳朵里，藏在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不管你走多远，一闭上眼睛，它们都在那里，安安静静对着你说话。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接下来由我们的第二位朗读者奔腾为大家朗读第二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两个巴扎上的老生意人斗嘴的故事，充满了南疆巴扎的诙谐烟火气息，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奔腾。接下来这段是书里巴扎上两个老冤家的片段，写南疆巴扎上两个卖干果的老生意人斗了一辈子嘴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库车老巴扎上有两个卖干果的老爷子，一个姓王，一个姓买，两个人的摊子挨在一起，斗了一辈子的嘴。王老爷子总说买老爷子家的班旦木是去年的陈货，皮儿厚人小，买回去后剥半天剥不出二两仁。买老爷子总说王老爷子家的核桃是从内地拉过来的，根本不是本地的剥皮核桃，用牙咬都咬不开。有一回啊，一个外地游客来巴扎上买干果，站在两个摊子中间，不知道该买谁家的。王老爷子手快，抓了一大把葡萄干往游客兜里塞，说你尝我的，甜得很，不甜不要钱。买老爷子更狠，直接把一整袋纸皮核桃塞到游客手里，说你先拿回去吃，吃完了觉得好。

0: 好再来给钱，不好你直接扔了。两个人当着游客的面，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逗得游客站在原地笑了十分钟。最后两家的干果各买了十公斤，扛着走了。游客走了之后，两个人不斗嘴了。王老爷从怀里摸出两个烤包子，第一个给埋老爷子，两个人蹲在摊子后面就着砖茶。两个人蹲在摊子后面就着砖茶，吃得香得很。王老爷子说，你刚才塞给游客的核桃是我上周刚从阿克苏拉过来的新货。埋老爷子嘴里塞着烤包子，含糊不清地说，你塞给游客的葡萄干还是我家晾房里晒出来的呢。旁边的人问他们，斗了一辈子嘴图啥呀？两个老爷子对视了一眼，哈哈大笑说，巴扎上的生意啊，不斗嘴哪来的热闹。我们斗嘴斗了40年，巴扎上的人都认我俩，我俩的干果加起来就是整个库车巴扎最香的干果摊。你看这哪里是冤家呀，这是在巴扎上守了一辈子的老伙计，斗嘴斗了一辈子，交情早就比巴扎上的老杨树的根还深。他们守着自己的小摊子，守着巴扎上的烟火气，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全是活气。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奔腾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散文集《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巴扎上两个老冤家的节选。听完这段朗读，我想很多经常逛巴扎的朋友都会会心的一笑，巴扎上的这些老生意人嘴上斗得热闹，心里比谁都热乎。你买他家半公斤葡萄干，他能顺手再塞你两把大枣，那种热乎乎气就是刻在新疆土地骨子里的。聊到这里，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听万物的灵说话的散文特色。有很多人说刘亮程的文字好，可到底好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把它拆开来聊得明明白白的。第一个特色是他的语言完全是听觉优先，整本书的文字全是能直接念出来直接听见的。他从来不用华丽的词藻，不用生僻的典故，他的文字像农民蹲在田埂上跟你聊天一样，平实自然，全是短句子轻叙述，你读着读着耳边就自动地响起了风声、虫鸣、羊叫，所有的画面都跟着声音活了起来。他写风刮过杨树叶子，不会写和煦的东风裹着绿意吹拂过茂密的杨树林，他就写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像一万个小巴掌在拍巴掌欢迎你，没有任何修辞，可声音直接就冲到了你的耳朵里。

第二个特色是他的文字里全是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气息，草垛、驴蹄、铁锨、犁铧、烤馕、巴扎的叫卖声，这些乡村日常里最常见的声音和事物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他不用刻意去写，这里是新疆，你翻开书页，闻见字里行间的麦香、尘土香、烤包子的香气，耳边自动响起风穿过白桦树的哗啦声，你就知道这只是新疆土地上才能长出来的文字。第三个特色是诗画和思想的完美结合，它表面上写的全是大白话，全是日常的小事，可你往深了品，每一句话后面都藏着厚重的东西。它从一只蚂蚁扛麦粒聊到生命的意义，从一阵刮过土墙的风聊到时间的本质，从最普通的日常声音里挖出最深刻的存在追问，这种能力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那么第四个特色呢，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万物有灵，他笔下的所有东西都是会说话的，方有语气，虫鸣有心事，羊叫有辈分，连一块躺在墙根下的石头都藏着一肚子的老故事。他把所有的感官全部打通，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全部融在一起，写出

0: 光是有耳朵的这种通融的句子，第一次读你会愣一下，再品你会觉得太对了。在新疆的乡村里，你站在旷野里喊一声，风立刻就把你的声音接过去，飘到很远的地方。风可不就是有耳朵的吗？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声音的归宿》里，他写现在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录下村庄的所有声音，传到互联网上，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听见黄沙梁的风声。刘亮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戳人的问题：当故乡的声音被录进数字文件里，当童年的虫鸣被存在手机的内存卡里，我们的听觉原乡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他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可他用整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万物之灵从来不是在手机的录音文件里，不在互联网的云端里，它在你的自己的耳朵里。只要你还愿意慢下来，蹲下来，去听身边的风声，听虫子叫声，听身边人的心里话，哪怕你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也能给自己重建一片能听见万物说话的精神绿洲。最后，我们再请出朗读者勇武为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暖的一个选段，写冬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听故事的时光。读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1: 最后这段是全书里最暖的部分，写冬夜里围炉听万物说话的时光。冬天的黄沙梁，夜黑得特别早，天刚擦黑，家家户户的炉火就升起来了。一家人围坐在炉边，听父亲讲他年轻的时候在戈壁上走夜路，风在他耳边说话，给他指回家的方向。母亲讲，她小时候在桑树下捡桑葚，桑葚掉在地上，轻轻的一声响，像桑葚在跟土地说悄悄话。我和弟弟挤在炉边，手伸在火边烤着，听着听着就忘了时间。炉火噼啪响着，外面的风声呜呜刮过土墙，屋里暖烘烘的，所有的声音都裹着热气往耳朵里钻。那时候我以为全世界的声音都在这个小小的土坯房里了。后来我在城市里的冬夜总爱开着窗户，想听听风的声音，却只能听见汽车的鸣笛声。可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当年炉火边的声音就全回来了。炉火噼啪的声响，母亲讲的故事，窗外风刮过白杨树的哗啦声。原来最暖的声音早就被童年的炉火烤进了我的耳朵里，不管我走多远，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万物在我耳边轻轻说话。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勇武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散文集《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冬夜围炉夜话的节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新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FM101.2 综合广播万卷时光一起读好书听好声，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对吧，还有雨水光临、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他呢现在是加一，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了、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

0: 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1: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0: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1: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0: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1: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0: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1: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0: 对。
1: 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0: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1: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0: 但是
1: 潜水
0: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1: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她》？
0: 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你。

0: 你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
0: 哦
1: 是不可以丢失的、
0: 哦。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郭苑。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哎，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期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味的信号。
0: 第19名毛维佳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18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7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16名王赫也 Rain to Fire。
0: 第15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4名丁世光林月。
0: 第13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2名曾舜晞野草。
0: 第11名希林娜依高。

0: Top 20。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普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对对对对对对。
0: 太稀有了，
1: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普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1: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1: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舞》。
1: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1: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1: 亚军，袁一琪，《Zesty》。
0: 冠军，周深，《

0: 东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啊、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哦，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I 人。

0: 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1: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非常 F。
0: 好吧好吧，
1: 非常非常 F。
0: 好吧，
1: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你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0: 对，
1: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0: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这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1: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0: 不一定哦。
1: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0: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1: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过来看看。
0: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1: ，我觉得会麻的。
0: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就如果当我那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6: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
0: 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抑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明珠喀什，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11到13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气温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11到12号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气温13到27度。泽普金虎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7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级，气温5到20度。又到了秋天啊，一年收获的季节。那最近的核桃也是大丰收哈。金秋九月，喀什各地的核桃陆续成熟，一颗颗饱满的核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带动我们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喀什的核桃到底有多香。首先来到巴楚县，金秋时节，巴楚县超20万亩的核桃也相继成熟，进入了全面的采收期。在我们的唐巴扎村千亩核桃示范园举办的2026合家欢乐陶醉金秋核桃丰收节上，广大的干部群众、企业客商是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硕果，共话产业发展。 再来到泽普县，眼下泽普县38万亩优质青皮核桃也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集中采收上市的关键时期。各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收购售卖工作同步推进，一颗颗品相优良的青核桃成为了当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品，展现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叶城县金秋时节素有中国核桃之乡美誉的叶城县也迎来了核桃的风。

丰收季，眼下全县60余万亩的核桃硕果累累，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2026年叶城县核桃预计产量可达14万吨，有望在去年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稳产丰收态势持续巩固。从枝头青翠欲滴的鲜果，到晒场上一望无际的黄金毯，再到车间里的深加工产品，一颗颗核桃承载的不仅是秋日的馈赠，更是无数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汗水。这份来自喀什大地的香甜，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犒赏，也是乡村振兴路上最踏实的底气。所以啊，到了这个秋天，为我们的喀什核桃丰收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核桃主要防治的病虫害的方法。首先啊，是核桃炭疽病，是核桃果实及苗木的一种真菌性病害，一般果实受害率达到20%到40%，严重年份呢可能达到95%以上，引起果实早落、核仁干瘪，大大降低了产量和品质。防治的方法呢，要选用栽抗病的品种，在发病严重的地区选栽抗病品种是尤为重要。第二呢，是要加强树体的管理，进行合理的觅植，加强抚育管理，改善园内和罐内的通风透光条件。第三呢，要清除病源，采收后结合修剪，清除病枝、病果、落叶，集中进行烧毁，减少初次侵染源。发病前喷药，发病前呢喷1:1:200的硫酸铜比石灰水比水的这个比例，按照等量的试波尔多液。发病期呢也要喷药，发病期喷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4%农抗120水剂600倍液，75%的百菌清6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每隔半个月一次，共喷2到3次。如果能加粘着剂，要加0.03%的皮胶，防治效果会更好。核桃细菌性的黑斑病也是我们这个核桃主要受病的一种病，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进行预防。该病呢属于一种细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果实、叶片、嫩鞘，还有芽、雄花絮及枝条。一般植株被害率达到70%到90%，果实被害率10%到40%，严重时可能达到95%以上，造成果实变黑早落，出仁率和含油量会大大的降低。防治方法呢，第一个是选栽抗病品种，第二呢是消灭病源，结合采后的修剪，清除病枝病果，集中进行烧毁。第三呢，要进行药剂的防治，在虫害发生严重的地区，特别是核桃举枝蛾严重发生的地区，要及时防治害虫，以减少伤口和传播病菌的媒介，达到病的目的。发芽前喷3到5波的美杜地石硫合剂，消灭越冬病菌，生长期喷1到3次，1:0.5:200半量是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500到800倍液。雌花前、花后及幼果期呢各一次，或喷70%消菌灵或菌清灵1000倍液，喷0.4%草酸铜，效果会更好。也可用每1000克50克的链霉素加2%硫酸铜，每半月喷一次，防治效果会更好。第三种病虫害是核桃腐烂病，又称作黑水病。该病的属于是真菌性病害，受害株率达到50%，高的可能达到80%以上，主要危害枝干和树皮，导致枝枯结实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全株的枯死。
核桃树腐烂病在同一株树上的发病部位，以枝干的阳面树干。

的分叉处剪锯口和其他伤口处较多，同一园当中挂果树比不挂果树发病多，老树林比幼林树呢发病多，弱树比旺树发病多。防治的方法，第一个是加强栽培管理，对于土壤贫瘠结构不良盐碱重的果园，应该先改良土壤，促进根系发育良好，并增施有机肥，合理修剪，增强树势，提高抗病能力。第二呢，是要进行合理的修剪，秋季落叶前对树冠密闭的树疏除大部分的大枝，打开天窗，生长期间呢，疏除下垂枝、老弱枝，以恢复树势，并对剪锯口用 1% 硫酸铜消毒。是其采收，尽量避免用棍棒击伤树皮。第三呢，是刮治病斑，一般在春季进行，也可以在生长期发现病斑后随时进行刮治。刮治的范围可控制到比变色组织大1厘米左右，略刮去一点好皮即可。发病盛期呢，要突击刮治，并坚持常年治疗。树皮没有烂透的部位，只需要将表层病皮削除，病变达到木质部的要刮到木质部，刮后呢用 20% 的浓抗、120水剂、30倍涂液进行抹两次消毒杀菌，或用4-6倍波美度地石硫合剂，或60%腐殖酸钠，50-75倍液，也可直接在病斑上敷3-4厘米的稀泥，超出病斑边缘3-4厘米，用塑料纸裹紧即可。刮下的病皮呢，要集中进行烧毁。第四呢，是树干要涂白防冻，冬季日照较长的地区，冬前呢要先刮病这个病斑，然后呢再涂刷白涂剂，配方是为水，比生石灰，比食盐和硫酸粉和动物油，比例呢是100:30:2:1:1，以降低树皮的温差，减少冻害和日灼。开春发芽前6-7月和9月，在主干和主枝的中下部喷2-3波每度石硫合剂。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讲其他病的一些防治方法。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最近呢，也是我们核桃丰收的时节，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如何去预防核桃的一些疾病，接着继续跟大家聊。核桃溃疡病哈，该病呢也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幼树的主干、嫩枝和果实，一般被害株率达到20%-40%，造成提早落果，降低品质和产量。重病区被害株率呢可能达到70%-100%，造成植株生长衰落、枯枝或整株的死亡。防治方法呢，第一是要选栽抗病的品种和类型，第二呢是加强管理，提高树体的抗病能力，第三是树干涂白防日灼和冻害，第四是刮至病部，用刀刮除病根的深的木质部，或将病斑纵横划开，再涂三波美地石硫合剂，或1%硫酸铜液，或10%碱水，或1:3:15的三量式波尔多液，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那第五种病呢是核桃枝枯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枝干，造成枝干枯干，一般呢植株受害率为20%左右，重病呢可能达到90%，影响树势和产量。此病还危害野核桃、核桃鸠和枫杨。防治方法呢是加强果园的管理，增施有机肥料，增强树势，提高抗病力，剪除病枝，集中烧毁，做好冬季防冻工作。第二呢是刮除病斑，主干发病可刮除病斑，并用1%硫酸铜消毒伤口后外涂伤口保护剂。第三是冬季树干涂白，注意防冻、防虫、防旱，尽量减少衰弱枝和各种伤口，防止病菌侵入。第四是药剂防治，发生严重的核桃园可喷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进行防治。第六种病呢是核桃白粉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病害，在各产区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幼芽和新鞘，引起呢早期落叶和苗木的死亡。干旱年份或季节发病率比较高。防治方法是第一个，连续清除病叶病枝，要进行烧掉，加强管理，增强树势和抗病力。第二是合理施肥灌水，及时呢剪掉病叶，或用25%的粉幼磷500-800被叶连喷2次，10天1次。第三是要进行药物的防治，在发病的初期7-8月份喷布0.2-0.3波美度石硫合剂，或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2%的农抗120水剂200倍液，与25%的粉幼凝500-800倍液，后者的效果会更佳。那第七种病呢叫做核桃褐斑病，该病呢属真菌性病害，危害叶、嫩鞘和果实，引起早期落叶枯鞘，影响呢树势和产量。 防治的方法呢，是第一个要清除病源，采取剪摘等方法来清除病液、病窍、深埋或烧毁。第二呢，是进行药剂的防治，六月上中旬或七月上旬各喷一次1:2:200的性量式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效果会更好。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核桃的一个丰收成果。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核桃也是实现了一个大丰收，在各地哈。之前呢，也跟大家有介绍到，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核桃之称的叶城，包括呢我们的巴楚县，还有呢各个地方泽普啊，这些地方都迎来了核桃的丰收。那对于核桃的丰收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哈，核桃的丰收啊，这个后面呢一定是离不开人们辛勤的劳作，包括呢对于核桃树的管护。所以呢，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了我们核桃树的一些管护，在遇到核桃的一些病虫害应该怎么办。只有真正的做好了这个相应的防护，让我们的核桃树变得更加的健康，来年才能够收获更好的核桃。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

0: 出品牌的产品出口，
1: 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

0: 求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 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0: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鲸，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液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4: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 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食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五了，那我们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呢？
1: 是的，
0: 咱们很多听友朋友也在群里说到了哈，有朋友说这个书收起来，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验。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心里会一惊啊，尤其是呢比如说老师刚讲完的课，然后呢我可能就会说来我们今天进行一个随堂测验啊，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有点慌慌的，也没有去做好这个复习的准备，然后呢这个好像自己对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啊也没有特别的消化，完了之后呢突然要做一个随堂测验，这个时候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1: 是的，其实我最害怕的是上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让背文言文，有抽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0: 有的啊，
1: 然后每一次抽背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在当时我认为那是天大的事，背不出来的话，然后就是有时候背的时候煎熬，然后呢老师抽的时候煎熬，然后在那等待的时候还煎熬，所以就是我特别害怕，我们这个抽背我最怕的是这句话。
0: 对的，尤其是你不知道小爱你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晚上老师会在最后一堂课然后呢进行一个抽背，
1: 对，我说的就是这种时刻，
0: 就是背完了之后你才能回家，
1: 背一个走一个，
0: 对，背完了背一个走一个，然后呢就那些已经背好了同学啊信口称之，老师我好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些可能背的刚好半桶水的这种啊，然后就在台下哇死命的背，
1: 我觉得背半桶水都算好的，就怕那种就是
0: 完全不会啊，
1: 就是你每次背完之后书一合然后就又忘了，然后书一开然后继续背，然后再一合又忘了，然后看到身边同学越来越少，直到最后的时候那我的天哪，那简直太煎熬了。我每次就是那个就是明明快背下来，但是书一合一紧张就又会忘记，以前的那个心理素质我认为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对，尤其是你会看到就是同学们陆陆续续已经走了，可能就剩下七八个同学在那背的时候，这个心理的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呢本来能够背下来的结果呢越紧张哈，就越忘词儿，其实呢应该也背得七七八八了，结果呢就因为太紧张哈，老师抽背的时候好就忘掉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所以也特别的害怕啊。
1: 没错，而且呢就是他有时候抽背特别长的时候，他不抽你全部，他会抽你一段，随机抽一段，
0: 对，来从这个地方啊给我开始背，就如果说我从头到尾背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我会能够顺下去，但老师如果突然从中间一道题一句话来叫你开始背的话，好，这个时候心里就慌了，完了，这个从哪里开始背啊？
1: 没错。
0: 也有朋友说到啊，就这一题，来吧，我们就来考一考哈，或者说，来请谁谁谁上来做一下这道题。
1: 还有一个比较害怕就是，这道题我们请个同学上来答一下，写一下步骤，这个也是我比较害怕的。
0: 没错哈，
1: 就特别害怕老师叫我那个小。

0: 小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现在长大了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其实老师心里大概站到上面说这句话就大概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了，
1: 哎，对，
0: 他其实是有个80%的判断的，然后他才会去叫，而不是说故意去叫一个特别会的或者是特别不会的，然后他如果叫特别不会的也就是在点你呢，
1: 哎，对的，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就跟分享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有一些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说到哈，这个10月1号起会强制执行的一些消息。为了严格的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了关于发布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也是更加严格的要求，更严的举措来进行认识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公告呢，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明确了生产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重点，加大了症后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查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了电子坐便器、电热器、电热毯以及类似柔性发热器 3C 认证的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主体责任。公告呢，还对新版认证实施规则过渡期进行了明确规定，自2026年的10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认证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已经颁发的有效 3C 认证证书呢，可以继续的进行使用。
1: 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扎实做好上述产品新版认证的实施规则的政策宣贯，从监督认证的一个机构，包括检测机构以及生产企业压实责任，持续加大监管与执法力度，积极安心营造放心、省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0: 那近些年啊，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特别快，很多的新职业啊，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那其实呢，有一些新职业现在真的非常缺人，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比如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的改造师、冰雪雕塑工，那这些工作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说你了解过吗？从今天起呢，国家已经开始正式认定新的职业了，因为发展前景好，一些岗位的缺口啊，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就在今天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一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其实里面的新机遇还真的不少。
1: 11个新职业当中，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包括工业产品的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三个，包括了微电网管理员，还有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然后电解水制氢工等等。
0: 是的，23个新工种当中呢，不少是咱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呢，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还有呢，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新职业？主要呢，是因为从业人员哈，到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呢，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说啊，就是真的，现在非常缺人。
1: 是的，具身智能产业现在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岗位需求量一年就涨了30%。现在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有4397万辆，而有经验的持证技师不到10万人，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就非常的吃香，机会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够入行呢？业内专家也给到了我们一些提示。
0: 要是比如说有汽车电子的功底，可以考虑呢重型汽车修理工、智能家具装调工这些技术活。如果说啊，您想投身这个新赛道，可以考虑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这些新工种。那如果说您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又强，不妨试试制香香艺师，还有呢鲜切花的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等。所以呢，为了支持我们新职业的发展，那国家呢也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呢，每年补贴培训就达到了1000万人次以上啊。那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的缺口也是非常大，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不妨也可以去试一试。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紧急的消息也是需要提示到大家的，因为双节将至，中秋节和国庆节，收到有一种礼品卡是千万别信。在这样的一个双节将至的时期，很多节日礼遇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与此同时，诈骗分子也盯上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而实施诈骗。再次提示大家，这一类扫码

0: 期的一些礼遇。
1: 那这一类伪仿冒的卡片呢，其实制作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哈。看这个
0: 期的一些礼遇。
1: 那这一类伪仿冒的卡片呢，其实制作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哈。看这个 logo， 包括它的包装、印装，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哈。那除了印有 logo 之外呢，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国庆等等这些内容，并设置了现金卡、家电的一些奖品，还有呢一些中秋礼品卡，甚至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并进一步增加官方活动的一些迷惑性。那骗子呢，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来吸引注意力之后呢，通过扫码联系客服，下载兑奖的 APP， 保证然后呢叫你去进行一些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等等，一步步的把这个咱们的用户啊带入陷阱当中。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这类的卡片，不要直接去扫它。还有就是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不管是接到来自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抖音包裹官方包裹的电话，或在直播间自称抖音客服用户联系的，都要先验证，打开抖音 APP 的验证助手，输入来电可疑的一些电话、短信或者网址，就可以直接去发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节日也要到了啊，骗子呢也会想尽办法的来通过这个节日制造一些噱头，让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呢上当受骗。所以大家呢一定还是要提高警惕，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像这种免费的啊，这种所谓的这些活动，一定是带着目的性的来去给你呢啊，让你上套啊，上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一个骗局。那我们也接着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吧，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也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吧。
0: 哪句？
1: 那个年代啊，咱们还是挺惧怕这句话的。
0: 对，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我记得很多人跟我讲过，那时候老师可能会抽你的小手心。
1: 哎，我们经常被打过，你没被打过吗？
0: 小学的时候有过吧？
1: 啊，对，我记得咱们那个年代好像
0: 抽手心，哎，拿那个尺子，我记得
1: 我们当时是拿的那个竹板，然后呢打手板，就如果说哈不听话或者说回答不上问题，抽查的时候，那老师就会首先把这个来，今天哈我的这个戒指
0: 错几道题是吧？
1: 戒尺放在这儿了哈，接下来就开始抽题，没答对的。那这个就开始用这个来伺候。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还是蛮负责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数那个应用题还是数什么题，错了几道，然后就是那个
1: 挨几个这个手板。
0: 对，但是非常早了吧？这个应该是在2004-2005年，应该差不多这个时候啊，一年级时候是有的。
1: 对的哈，那同时还有一句话哈，就是你不听话，我到时候把你家长给叫过来。
0: 对，我超害怕这句话，你把你家长叫一下。就不管什么时候，但凡有这句话，都会让人觉得犯了天大的错误，塌了一样。
1: 是的，心里会特别的慌啊，就生怕家长啊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搞笑，就如果说你在学校被打了一顿，会被老师罚了，然后回家您跟这个家长说了，
0: 又被打一顿，
1: 那回家之后肯定还得受一顿罚。
0: 对，还不敢说，委屈了也不敢说。
1: 是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实话，老师在那个年代还真的是特别的严格。而且呢，我记得很清楚，以前的老师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我们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就像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话题，比如说这个放学之后，那把学生留下来去这个回答问题，其实呢就已经放学了，那对于老师来说，他的职责在这个时间段他已经完成了。
0: 对，
1: 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学生能更好的去掌握这些题目也好，包括能够背诵好也好，他会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让我们的这个所有同学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学习的一个要求。
0: 没错，基本上都是最后一节课，大概一半的时间以后，他说好了，现在能上来背的先背吧。
1: 是的，
0: 基本上是这句话了。
1: 对的啊，所以呢其实老师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啊。若干年回顾下来，就会发现其实当年老师惩罚我们也并不是以惩罚的目的，而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能够成才吧。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学生时代你最害怕哪老师说哪句话。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坡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也到了这个时间，19点38分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消息吧。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这个学校有关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消息呢，也跟这个读书的时候有关。很多朋友啊都会说到啊，这个小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课间怎么玩呢？咱们喀什的学校啊，也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五育并举育新人，喀什各地的学校这种多样化的课间活动也是让大家呢眼前一亮。
2: 没错，那9月8号的时候，在舒福县的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大课间的时间，操场上热闹非凡，同学们围在 AI 智能体育训测一体机前面，正在轮番的挑战着俯卧撑项目。随着学生一起一伏的动作，仪器的屏幕上的数字快速跳动，是不是还会提醒学生调整运动状态？
1: 以前做俯卧撑全凭自己的感觉做多少，那现在呢 AI 会实时的告诉你这个动作啊不标准，哪些肌群发力不到位，就像是有一个私人教练在旁边盯着啊。所以呢，这个同学们做完之后，盯着屏幕上生成的报告，语气里满是新奇。那这套由广东省沅江资金引入的 AI 智慧体育训测系统呢，覆盖了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中长跑
2: 的校园活力能量场。
1: 是的，比如说在喀什第二中学的东城校区，30分钟的大课间班级呢就进行拔河比赛，那学生们也是紧握长绳，脚蹬地面，口号声、加油声是震耳欲聋。还有呢，羽毛球、乒乓球这种的球类运动也同样的热闹，几乎每个孩子啊都能在这个学校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出教室，拥抱阳光，在运动当中释放压力，收获快乐。体育强体魄，爱国主义歌曲润童心啊！这个大课间也是跳出了运动模式，实现了体育锻炼和红色德育、美育浸润的深度融合。
2: 是的，那从这个短休的15分钟的小课间蓄力赋能，到特色多元的30分钟大课间提质育人，放眼喀什地区的各个名校，包括一些其他的学校，正在持续深耕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不断丰富课间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让课间不止休憩放松，更加是健体育德润美启智的一个成长课程。
1: 没错哈，比如说在有些学校呢，这个课间铃声响起之后，嘹亮的爱国主义歌曲也是响彻校园上空，我们的同学们呢身姿端正，精神饱满，齐声传唱着红色的经典歌曲，在潜移默化当中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歌曲响这个传唱结束之后呢，各个班级也会迅速的整队，刚劲有力的武术也是随即展开，出拳、踢腿、马步、跳跃，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铿锵有力。少年们挺拔昂扬的身姿，朝气蓬勃的风貌，展现出了新时代少年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气神，让课间时光既有运动力度，也更有德育温度。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了解到了现在孩子们的课间的这些活动方式之后，相较于我们当时读书的那个年代啊，真的特别的羡慕啊。
2: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女生是跳皮筋踢毽子，男生我还真忘了爱干嘛了。
1: 男生可能打打乒乓球，打打羽毛球，还有打篮球，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就是自己打那个这个用纸折的这种
2: 我知道了，叫啪叽是吧？
1: 哎，对，啪叽啊，
2: 还有那个卡片玻璃珠。

0: 啊，男生爱玩这些，感觉以前15分钟大课间，20分钟大课间，时间超长的。
1: 嗯，是的啊，就感觉这个时间哈、啊、还是过得挺快的，因为你看孩子们有了这样的一些丰富的课间娱乐的方式之外呢，整个的这个活动变得特别的有趣，你就会觉得在这些活动当中啊，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且呢，随着在这些锻炼当中啊，孩子们付出了这个运动，然后呢，这个也是要会出汗运动运动啊，既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这个锻炼，同时呢也是让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得到了升华。所以我觉得现在啊，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呢我们学校对于学校包括国家对于学生们孩子课间时间的这个重视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更幸福的这个环境当中去进行成长，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嗯，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读书期间啊最喜欢的这个课间运动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和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我们当时玩的这些课间的运动好像就显得更加的原生态一些了啊！现在的孩子们已经用上了这个高科技，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智慧 AI 的检测我们的一些学生们的一些形体啊，包括呢运动的指导也会变得更加的专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 AI 的指导之下呢进行更专业的一个运动，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继续有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新疆出台了新规事关高龄津贴。日前呢，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自治区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为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的9月7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新规则呢，也前期以落地见效的便民举措制度形式予以固化，推动了高龄津贴发放更加规范长效。
1: 是的，2024年印发的原细则要求老年人提交申请实行三级审批三榜公示的模式，2025年的4月全区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老年人无需提交申请，到龄即可享受津贴。此次新规以制度形式进一步明确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自治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生活高龄津贴信息管理和发放系统每个月自动比对公安、人社、卫健等部门共享数据，提前3个月就把即将到达年龄的老年人信息推送至村、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核对之后呢，确认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纳入发放当中。
0: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发放标准哈。在发放标准方面呢，自治区已于2025年呢是全面调整了高龄津贴发放标准，具体呢是80周岁含至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75元，90周岁含至99周岁的老年人呢每人每月150元，100周岁以上含10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280元。那在动态管理方面呢，高龄津贴实行共享认证、自主认证、基层排查认证的三种资格认证方式，健全了公安、人社、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调整自主认证时间为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的11号至当月的底来进行完成。
1: 是的，明确了因为年龄变化应该调整的标准，系统自动调整，无需提出变更申请。明确老年人去世、户籍迁出或者是服刑等津贴停发的情形。据悉，新疆自2011年建立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了数十万的高龄老年人，而这次的修订将进一步推动高龄津贴发放的精准规范。
0: 另一则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动不动哈刷这个手机刷视频，就是3-4个小时过去了。那这个到底怎么治，又如何去防呢？
1: 是的，
0: 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说，山西太原一个8岁的男孩登上了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啊，3天呢打赏1.7万元。还有呢，安徽黄山的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消费呢近3000元。其实不只是成年人哈，刷短视频动辄花3-4个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了成瘾的症状。那医学领域怎么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一些呢，又如何去应对，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有人把这一类行为归结为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的疾病，涉及了心理、神经、生物，包括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共同干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特诊科主任介绍到，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当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及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当中。
0: 嗯，专家说到哈，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如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等。判断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呢是失控感，控制不住的想去使用某种东西。第二个是耐受性，起初呢使用1小时就能感受到快感，那逐步呢要到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一个快感。还有呢一个戒断的症状，不使用的时候心里会产生一系列身心的变化，比如说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那哪些群体又容易成瘾呢？在专家接触到的这些病人当中啊，有2个成瘾的患者让他印象深刻。 第一个呢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中啊，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的身边，受到了严格的管教，不料越管啊这个孩子越叛逆，后来干脆啊不上学了，整天躲在屋子里玩游戏，母子的冲突是越发激烈。就诊的时候呢，孩子说到了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就能让自己高兴。当时的建议呢是要母亲调整养育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那这个孩子经过治疗之后呢，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另一个患者呢是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变卖家中的财产，家人啊采取种种的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效。就诊的时候呢，该男子也是称父亲平时比较的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着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做。那这个成瘾患者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于是乎呢建议父亲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儿子呢加强沟通，改变了打压教导的方式，多给予正向的激励啊。这个孩子呢经过了心理治疗，逐渐的是戒掉了网瘾，后来呢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
1: 没错，那专家观察到成瘾患者中青年中青少年偏多一点，一是中少青少年他的这个阶段大脑发育不是很成熟，自制力很差，容易对一些东西上瘾；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控制，然后没有能随着青少年身心阶段发展调整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很紧张，或者父母陪伴很少，尤其是父爱缺失，对于男孩子身心成长很非常的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加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0: 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啊也会成瘾，他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打赏的时候呢，主播啊会进行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的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其实从外部的因素来看呢，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的奖赏性的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那怎样预防成瘾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成瘾属于一种疾病状态，需要医学来进行干预，不能简单的将看作是贪玩、自制力差，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应该呢去进行专业的医疗机构诊断，根据呢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干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的疗法、动机访谈，还有家庭治愈等一些干扰的方式。那如何预防成瘾呢，专家也是建议了哈。
1: 首先有意识的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明确上网的目的，要求亲友对自己进行一些网络行为的监督，其次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空虚寂寞、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还有就是探索调节情绪的细节。

0: 方式，比如说冥想，逐步减少个人个体的一个上网时间，而非暴力直接戒断，就逐渐去减少。我这周上两个小时，下周上一个小时，再下一次上半个小时，逐渐减少。还有就是一定要建立良好的个人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交流和交往，通过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的成长，不仅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其他人的生活困难。
1: 嗯，没错，多和家人进行沟通啊，这个家人之间呢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沟通交流，不要呢就是一味的去进行指责。同时啊，针对未成年人成瘾者，父母呢也需要调整一个教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就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啊，以鼓励是为主。那同时呢也会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一个丰富性，不要只玩手机，不只玩游戏，尤其是呢要加强这个体育活动，要保证孩子啊充足的睡眠。同时呢包括学校也应该提供一些多元化的课余的活动啊，满足我们青少年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和社交的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和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弹性。所以说到这个玩手机成瘾啊，不只是这个小孩儿，那这个中年人老年人都有可能会成瘾。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啊，更好的方法呢不是说去立马把它掐断，而是呢可以稍微的转移注意力啊，增加一些这个和这个家人朋友沟通的时间，或者说呢我们去增加一些这个运动的时间，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其他身上会更好一些。
0: 没错。
1: 好的，那马上也到了咱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天气还有路况

0: 享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时间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9月11号到13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气温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11到12号塔县、叶城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
2: 嗯，没错。那关注到了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还是会呈现一个多云的状态。我们昨天在说周六周天可能晴朗的天气会偏多一点，但是今天再次关注到可能在周六周天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多云。
1: 嗯，没错，是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消息啊，大家呢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消息吧。从后台的情况来看呢，目前拥堵的点还是比较多，还是由北向南往下看吧。北边移民大道的话，从机场路这边过来哈，喀什立交到机场路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的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到市一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前进路的路口呢，又是一段的拥堵。然后这过了这边之后，再和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天元十字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啊。所以今天北边回来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与此同时呢，天山西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天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天元十字路口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2: 嗯，是的，我们再次往底下来看，迎宾大道这边今天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还可以，车流量只是有点多，但是不堵。但是在我们深圳路和解放北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拥堵的会比较长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我们再往底下看，解放北路，解放北路这一块稍微的有点点拥堵，在南达公馆这个方向。那解放北路另外一边是从汉巴扎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拥堵的较长一些。同时在我们民宿集这里，亚瓦格路这一块拥堵的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在这个红绿灯这里非常难走，不推荐大家走这边。我们再次来往底下看一下，从 IT 盖尔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这边呢，完全是拥堵的非常严重，所以不推荐大家走解放北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土曼路，土曼路从
1: 耿公司
2: 这里就开始车流量逐渐增大了，然后一直连接着中下市场路和东大桥的上面。我们东大桥东向西的方向堵的会更多一点，然后从我们的古城城门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拥堵的比较严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财富大厦这里面一条小巷子。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从北边回来的话，不太建议走北边这个解放北路啊。其实呢，相对来说我们走一下果园路可能会更好一点。果园路呢，只是在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处有一点点车流量啊，但是呢，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0: 错，但是呢，在我们的友谊路这边哈、啊，和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现在是有一个双向的拥堵的情况啊。总体来说呢，今天从北边回来车流量确实不是很好走啊，而且呢，挺堵的，基本上哪个路口都得去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吧。世纪大道的话，今天从我们的这个新城南路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咱们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非常的不好走。再来关注一下肺科医院的前面吧。我们肺科医院前面世纪大道这边过来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在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那这里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还有呢，天南路的路口到咱摩天轮的路口呢，现在也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
1: 没错，那我们再次往其他的一些路面看一下，天南路这一块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会稍微拥堵一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第二人民医院的红绿灯这里。然后我们的健康路这边是从新时代小区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第二人民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那我们再往其他的一些路段上来看，解放南路现在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推荐大家走建国路，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建设路吧。建国路现在是特别的畅通啊，西向东的一个方向现在是可以选择走的，但是我不确定十分钟之后会不会拥堵。我觉得十分钟之后可能会在某一些这个节点，比如说丽神酒店，还有乐活广场，包括五洲医院这边稍微的出现一些拥堵。昆仑大道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在南关桥十字路口这边，昆仑大道十五号院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会稍微的拥堵一些。
0: 是的，深卡大道和我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辅路这边呢，目前还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关注一下南湖路这边吧。南湖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和咱们乐活广场交汇的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再来关注一下环江那边吧。环江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而且呢各个路口都有一定的拥堵。一个是来宁路哈、啊，从咱们这个农业银行这边下来一直是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包括呢这个人民西路从咱们草宾馆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很大的一个情况。今天的西域大道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走，从咱们这个妇科医院这边开始就一直在堵，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环江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呢，包括我们的民主路啊，还有文化路这边呢，车流量都是很大的一个情况啊，都在这个排队。还有呢，包括咱们新民路这边下来，从石小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开始堵上了。以及呢，我们在古城万达里面的这条小道道里边，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包括呢大众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新民路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西环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在新福华庭这边米兰路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团结路的红绿灯车流量超级超级的大。那我们再往底下来看，西环路这边在这个气象局这一块会稍微的拥堵一点点，然后一直到明宇路这边会不太好走，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堵的不是很长，我觉得应该过一会儿也是能够得到一些缓解的。皇冠酒店这边、海天中华名园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绿灯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同时我们疏勒线往喀什市区走这边，克孜勒苏和大桥这一块、明宇路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河北路的十字路口拥堵的也是比较长的。
0: 西域大道西边这边的话也有一点点的拥堵啊，一个呢是在晨光伊甸园的前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舒服这边的话，舒服这边回来也好，或者说去舒服的路上呢，目前来说这个车流量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没有啥拥堵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新民路吧。新民路的话，现在从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呢，现在已经开始堵上了。前面说到大众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西环路这边，从咱们新民路这边拐过来开始就已经在堵了啊，一直堵到了和西环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这里车流量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不太建议走。如果说咱们要走这个西环路的话，其实呢建议往下走一走，走一下这个亚北西路其实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要往这个大众路这边走，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1: 没错。
0: 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总体来说还算不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路面上行驶的一个状况。
1: 对，但是现在有两条路有些变化，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是穆斯塔格西路双向的特别不好走，不推荐大家走。然后这时候就可能就会迎来这个几十秒到一分钟这样的一个不是沉默吧，就是说教吧。
0: 是的。
1: 自习你们不好上怎么回事，然后你们班这么吵。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其实都有点害怕呢。
0: 是的哈，确实老师总会拿这句话来说到我们班，其实呢大家可能每个班都讲过同样的话。
1: 不止老师，我觉得年级组长

0: 会，那个时候年级组长也是会说这句话的。
1: 嗯，没错啊，也有朋友说到了，今天作业不写，写完不准回家。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结果这一分钟哈、啊，可不止一分钟哈、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是十分钟，尤其是快要下课的时候。好，我最后再讲一分钟啊。
0: 啊，然后就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是一分钟。
1: 对，就不可能真的是一分钟哈、啊，这个非得把这个题讲完，可能有的十多分钟就过了，有的这个下课课间都已经结束了，还在。
0: 嗯，没错
1: 啊，也有朋友说呢，这个你再不听话哈，我就把这个电话打给你妈妈，让你妈妈来知道啊。这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非常的害怕啊。
0: 嗯，对，现在的话，现在心态很好。如果说现在还在上学，老师要说这句话，我绝对不往心里去。
1: 嗯，你先打呗。
0: 嗯，你打吗？
1: 哎，是的哈、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啊，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老师说到什么话的时候，你会比较害怕呢？
0: 没错。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啊，晚上这个油价又有新的调整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还没加油的朋友，或者说这个车里的油比较少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加油了啊。
1: 没错，
0: 根据这个现行的一些调价基础，今天晚上的这个24时之后呢，将对我们的国内成品油采取调价的措施。预计呢，根据行情的制定规则计算啊，9月11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
1: 是的，涨的还是稍微有点多的。如果说大家油箱比较空的话，尽量在12点之前就是把油加掉。
0: 基本上呢，可能每升要上调个2毛到3毛之间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油箱空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时间哈、去把油箱哈、可以加满。今天小爱就做到了。
1: 没错，我是因为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油表就亮了，然后早上我说是加油实在起不来，然后我中午去加油，然后刚好那个中油浩克它有优惠券嘛，然后就是满200减20，然后我就说那先给我加200，我说你再加200，他说你这个优惠券就是一天只能用一张，然后我说那咋弄呢，我说我下次再来加，他说你最好今天加掉，因为晚上要调价了，我说涨多了，他说涨挺多的，我说那你给我加满吧，我想的已经加了200，再加满差不多也就是200多块钱的样子。没想到加完花了460，然后我说这个也太多了，但确实油箱满了。
0: 对的，那确实啊，加、
1: 省了34块钱，
0: 加这个优惠券啊，然后一起省了差不多快40块钱了啊，还是挺好的。另外啊，其实很多听友包括很多朋友也在说啊，这个现在外面已经刮大风了，大家如果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注意安全的，回家之后呢也要记得哈、把这个门窗电源啊给它这个关好。
1: 是的。
0: 节目之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吃的这方面啊，吃永远是咱们永恒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已经入秋了，建议大家呢常吃这4种根。大家会发现啊，到了秋天很燥啊，秋燥难忍，除了喝水还有什么办法呢？入秋之后呢，天气渐渐的干燥，不少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甚至出现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此时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茎类的食物，它们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的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宝藏。因此呢，秋吃根赛过身的名言也是呢有所体现。
1: 是的，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几类根茎植物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莲藕，清热止咳，名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人们认为这个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
0: 是的，从营养成分来说呢，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纤维素，其中呢每100克含有不可溶性的纤维高达2.2克，可与西芹等绿叶相媲美。因此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这个大便通畅，预防便秘。另外呢，就是山药了啊，它有这个生津益脾的作用。山药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平补的佳品。中医认为啊，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够有效的缓解干咳咽干。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的氧化酶，一些有益的健康成分。因此呢，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呢常吃山药。此外呢，山药还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止便秘。

0: 的，还有就是土豆了，这个就不用说了，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中医认为土豆性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土豆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同时它还有抗性淀粉，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当中不能够被吸收利用，但是可以被结节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但是要注意的是，土豆不能吃过量，否则可能会加重便秘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最后一种呢就是红薯了，它能够滋润皮肤。中医认为啊，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呢，红薯还富含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其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引起一些不适感。这是因为啊，维生素 A为上皮组织合成修复所必需，如果它严重不足呢，皮肤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表面所分泌的黏液和皮脂也会减少，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表皮干燥、角质化、毛囊凸起，皮肤摸起来粗糙而扎手，甚至呢眼睛也会发干。所以啊，你看到了秋天啊，咱们多吃根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没错，
1: 那也马上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也祝愿大家这个周末能够周末愉快，开开心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1: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3: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1: 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
3: 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1: 轮台县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上保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 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

0: 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伊吾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及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华社消息，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

0: 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今天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报道。
2: 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新中华儿女学会创会理事长王秉忠：
3: 携手圆梦的活动呢，对我们在台湾岛内的支持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来说呢，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呢是第一次在新疆举办，这里啊是中华民族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这个山河，也是让我们的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
2: 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其生：
4: 两岸同属于中国，两岸如果坐下来谈，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尤其在两岸的科技经贸方面的合作，要让年轻的朋友能够有个主题式的交流。
2: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与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导游、大陆青年代表迪利努尔·图尔逊江：
5: 我们两岸本来就有共同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家园。当时我带台湾游客也是一路上聊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现在感情特别好，也希望我们两岸的青年朋友们走得越来越近。
2: 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
6: 大陆出台了非常多的惠台政策，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工商业的代表也说非常好。第一次来新疆，一下飞机就感觉人山人海，我还会去伊犁好好的看一下。
2: 中华爱国同心会秘书长张秀业：
7: 每个人都说这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更多台湾的同胞来这边投资。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地新疆，以丝路沃土为纽带，搭建起新疆与台湾深度交流的平台，深刻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坚定信念。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推动统一进程的关键动力。作为常态化对台交流品牌，本次活动聚焦民间交融与青年互通，推动新疆与台湾在经贸、文旅、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广大台湾同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成就，破除认知壁垒，主动扎根民间，厚植亲情，汇聚起反独促统的民间力量。山河不可分，家国不可裂，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此次疆台交流既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更昭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唯有同心相守、团结奋斗，方能守护共同家园，共赴民族复兴新征程。
8: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1: 9月10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第13场。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

0: 年均调运出江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邻国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 76%。 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1: 紧盯油脂和规模两个关键，在油结构、鱼龙头、鸡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邻国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或质量效益。
0: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1555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2: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综合效益，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3: 今年一至八月，全江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请听报道。
4: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泉村村民祖里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5: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生意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4: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危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6: 9个商县实现通三级以上公路，危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7: 今年一至八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4: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8: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的货运路线，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4: 阿拉山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动态增开查验通道，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车流高效通行。阿拉山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孙美婷：
9: 近期通关车流量持续走高，我们不断加强联勤联动模式，优化勤务流程，大幅减少货车滞留时间，全力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
3: 眼下我区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积极组织收割机械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保玉米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在偃旗县七个

0: 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1: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0: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三道厂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2: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0: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惠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3: 采用这种技术，玉米敢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分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分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4: 文化中国行，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请听报道。
5: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6: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扑面而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5: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7: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5: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8: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9: 9月9号，轮台县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上保险。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轮台台记者康兴平的报道。
10: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乡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互利模式，将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木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2: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长青。
10: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11: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产户、隐患排查、专业救治、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乡里古树资源。

0: 韩城、轮台县特色邻国文化。
1: 今天上午，哈尔滨交响乐团乐韵润校园雅乐起新知室内乐重奏导赏音乐会在新疆农业大学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大厅，一曲莫扎特D大调西游曲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明快灵动的节奏，阳光舒展的旋律，将大家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当中。中国民间弦乐作品《紫竹调》与《猜调》，一曲尽显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一曲节奏活泼俏皮。传统民间曲调与西洋室内乐巧妙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相互碰撞，为师生们带来多元的听觉享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丹纳尔·努尔兰别克：
3: 哈尔滨交响乐团跨越千里来到我们学校，近距离的去欣赏，提升了我们的审美感知。
2: 在特色乐器独奏展示环节，蓝色狂想曲和热烈的布尔加舞曲选段充分展现单簧管灵动多变的演奏魅力。小号独奏帕米尔的春天，以嘹亮高亢的音色勾勒出帕米尔高原辽阔壮美的图景。学生曹启航
4: 学习了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对交响乐有了深刻的了解。
2: 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9月11号和13号晚上，哈尔滨交响乐团还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分别为各族观众带来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沅江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5: 曲目的选择我们是中西兼容，尽可能的去展示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方的音乐。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6: 阿勒泰晴，14到30度，
1: 塔城晴，16到33度，
6: 伊宁多云，15到34度，
1: 伯乐晴，15到30度，
6: 克拉玛依晴，20到32度，
1: 奎屯晴，15到32度，
6: 石河子晴，13到31度，
1: 昌吉晴，15到33度，
6: 哈密晴，14到34度，
1: 吐鲁番晴，24到37度，
6: 库尔勒晴，18到31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
6: 阿图什阵雨，16到27度，
1: 喀什阵雨，16到26度，
6: 和田晴，16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遗失，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

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
房间。

在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8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余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界余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10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
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
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

0: 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 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街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街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2: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
2: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

0: 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詹姆斯·爱德华随心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 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十个一排，十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五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十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们。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 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凤。
0: 是的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味啊。那其实想要讲今天这个内容呢，它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说最近呀，江苏网友在吃一款产自云南的笋干零食的时候呢，啊，居然开出了隐藏款。笋中间呢有一条完整的竹虫，
1: 是的，
0: 再看看包装，厂家呢也是已经特别的这种注明了啊，源自生态竹林，虽然是尽量挑选，但是无法避免有竹虫，有这么一个标注。那其实按说呢，是从这个食物里面吃出虫子，多少其实有点膈应，对不对？没想到呀，发出来之后呢，不少网友反而非常的羡慕，表示呀，这竹虫啊不仅好吃，还比竹笋贵得多呢，市面上好几百块钱一斤，赚了。
1: 没错哈，这个没吃过竹节虫的朋友也是感到很好奇，那这肉乎乎的虫子真的好吃吗？其实说到这个竹虫，真的有些地方就专门哈会拿这些竹虫然后拿来卖，炸了之后特别好吃，
0: 对，也有炒菜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是的啊，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着自己这种竹虫啊都跟这个不一样，胖的瘦的各种，当然也有朋友发出了疑问，细竹子长寿虫，这个粗竹子长这种胖虫，那哪个好吃呢？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是肉虫子也是补的
1: 不能蛾子
0: 不能蛾子啊。那网友呢在笋干里面发现的细长竹虫呢，其实就是这种鳞翅木明蛾科和草明属的一个植物了啊。
1: 一种虫子啊，
0: 虫子啊，
1: 俗名的就叫做
0: 竹虫，
1: 对的，
0: 对。那也说到了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亚国家嘛，就是比如说云南省这一块啊，选择巨竹属等等的多种的这种竹类作为一些寄主。
1: 对，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竹虫就像是动物体内的寄生虫，终身都不会离开竹子，保持着软乎乎的体态。其实呢，它们只要成年之后就会幻化蛾子飞到竹节外面，它们只是在幼虫的时期呢，筑生在这个竹子里面。
0: 也说到了啊，每年7至8月

0: 月呢，这种竹虫呢，它的一个成虫交配之后啊，这个雌蛾呢就会在竹笋的基部附近产下100多枚的卵。12天之后呢，孵化出的这些幼虫也是沿着一些竹笋爬动，然后在底部的这种竹节之间呢，找到适当的一些部位，开始集中的去吃这种虫粒，然后啃出一些蛀虫，钻入竹笋的内部，然后这一系列的这种找家过程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
1: 嗯，
0: 幼虫不仅呢会啃出一些入口，还会啃出一个梯形的这种出口，方便呢羽化成为这种成虫之后呢，从竹子里面去飞出来嘛，出来嘛，当然也是方便人类发现它们的一个踪迹吧。
1: 没错啊，正是因为了有了这个孔子之后，喜欢吃竹虫的朋友们呢，也找到了去找它们的一个诀窍和切口。
0: 哎，是，
1: 哎，是竹虫的这个幼虫孵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棕色的，那在竹子内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乳白色。幼虫头部有明显的棕色外壳，适合呢钻透竹子组织的强健下颚，还有呢3对短小的胸足和4对腹足，躯体上也有呢细小的肛芒，方便它们在这个光滑的竹子内部进行爬行。
0: 嗯，
1: 那同时呢也有人啊将这个虫子取了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别名，叫做特快列车，
0: 很可爱啊。
1: 嗯，
0: 那其实竹虫幼虫呢会在这些竹子内部生活将近8个月左右啊，完成一些生长、休眠啊、化蛹、羽化全部的过程。这一期间呢，它们并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底部的竹节里面，而是会在竹子内部呢继续的去钻透竹膜，一节节的往上爬，吃新鲜的竹子组织呢，在羽化前再回到进来时的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1: 嗯，竹子坚固的外皮啊，帮助竹虫抵挡了大多数的天敌哈、啊，当然除了人类之外啊、嗯，所以呢，竹虫在里边生活得很好，长得也很好，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羽化成蛾，然后呢飞了出来。那其实啊，竹虫说真的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
0: 嗯，
1: 我好像也吃过这个竹虫、啊、
0: 也吃过，
1: 炸过之后真的特别酥哈、啊、然后呢它蛋白质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嗯，
1: 那怎么弄呢，怎么吃呢？竹虫洗干净之后呢，用热水进行烫死之后呢、嗯、就可以烹饪了。不仅美味，其实啊竹虫的营养也很高，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粗脂肪的含量也大约是60.42%，还有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那不过呢，内脏就算说没法去除，它的这个主要粪便也是竹子的成分，咱们也不影响这个食用啊。
0: 对对对，没错啊。同时油炸呢是就之前说过了嘛，最受欢迎的竹虫的做法、啊嗯、
1: 没错，
0: 就炸好之后呢撒一些盐啊调味，去吃起来也是酥脆蓬松的，入口化渣的这种，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坚果里的这种香味吧。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像淡淡的奶油味儿。那处理之后它的竹虫也是比较适合爆炒的，凉拌呀、啊摊鸡蛋等等的一些烹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傣家菜里的包烧竹虫就是将竹虫烫熟之后切碎、嗯、或者调料拌匀放在竹筒里边啊，然后呢包上这个芭蕉叶，在火上慢烤做成的，真的香味啊非常的独特。
0: 对，甚至呢还有地方推出了就是推出了一个包装的这种急炸式竹虫啊、
1: 嗯、
0: 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也是可以的，你爱吃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刻带上、啊、
1: 就有点像薯条一样、啊
0: 哎、对对对，
1: 已经炸好了、嗯、完了之后在包装袋里边想吃的时候拿一个出来嘎嘣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如果觉得这个啊炸竹虫不过瘾，还有云南专属的这种竹虫美式等着你啊。
1: 哦，
0: 肥美的这种竹虫盖满杯口，然后以高蛋白与这些咖啡因的它的一个组合呢，也是帮助横扫午后的一个疲惫吧，非常的攒劲儿啊、
1: 嗯、没错。说到这里呢，广东广西四川的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了，那么我们的竹虫怎么比这些竹虫胖啊？是吃的竹子不一样吗、嗯、其实啊，胖竹虫呢是因为身体管理失败的瘦竹虫嘛。那云南以外的竹虫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一种昆虫幼虫的俗称，也叫做竹象笋子虫，在我国呢也是广泛分布，它叫做大竹虫，品种不一样而已哈。
0: 没错、
1: 啊、竹象的这个成虫啊，头部有一个很长的口器叫做象鼻，它们有着光滑的红褐色的翘翅，还长着6条带有倒钩、擅长抓腹的长腿，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装死，装死之后呢？
0: 假死啊！
1: 人们刚好
0: 就逮住了，
1: 好抓它们啊！
0: 对，和竹虫相比啊，其实竹象幼虫呢，在这个竹子里面生活的时间可能相对更短一些嘛。每年6至9月呢，竹虫成交之后交配之后呢，在竹笋或者是新竹嫩翘这块咬出一些孔隙嘛，将卵产在内部。 部啊，卵化出的这些幼虫呢，在食物构成的小天地内呢，就疯狂的吃20天左右嘛，哎，就可以发育成熟到这种成熟期了。
1: 是的呢，那随后呢，他们也是离开竹子，钻到土里，然后化蛹羽化成成虫，成虫呢也会在地下越冬5个月左右，次年呢4到5月出土，继续快乐的吃竹子。被竹象虫寄居过的竹子呢，其实从外表看不出影响，那但因为内部呢已经受到了损害，就会慢慢的逐渐的枯死了。
0: 没错啊，竹象的幼虫色泽呢是偏黄的，体型呢比竹虫幼虫呢更圆润，油炸呀烧烤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也有着特殊的一些爆浆的这种口感，
1: 因为它更胖一些，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会更多一些，
0: 爆出来，
1: 就你油炸了之后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炸透，所以呢一口咬下去这种外酥里嫩，里面呢还有这种爆浆的感觉，
0: 还会有这种响声啊，
1: 口感非常的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广东呢还特别发挥了粤菜的特色，将洗净的竹象在烧热的砂锅里面焗得滋滋作响，再淋入酱汁呢使之入味，那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饱满弹牙，还有一种别致的竹子的一种清甜味啊。
0: 没错啊，同时呢竹象虫也可以用来烧烤或者是油炸嘛，刚才说到了，和吃知了的这种口感差不多啊，但是要去掉硬邦邦的这个头和足和这种翘翅这一块是要去掉的啊。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竹象和竹虫它是不同的这个昆虫哈，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因为吃的竹子不一样哈，变胖了啊，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
0: 没错，
1: 但是呢其实口感也不太一样啊，
0: 也不太一样，
1: 但是主要呢还是以竹子为食。
0: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这个竹象成虫和普通的这种竹虫啊。
5: 嗯，
4: 那接下来也当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它的吃法呀等等。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些它的抓它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吧。
5: 嗯，
4: 据说呢抓竹虫靠经验和运气同在才可以啊。
5: 是的啊。
4: 那在云南这一块呢，工人食用的多数的竹虫呢都是从野外直接去抓来的。竹虫的集中收获季呢通常都是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这时的竹虫正处于化蛹前的一个休眠状态，也是最佳的赏味期。它的体长约在3到4厘米的左右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5: 嗯，那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根据竹子的外观来判断是否这个竹子里边会有竹虫。
4: 嗯，
5: 其实啊，被竹虫寄生过的竹子虽然说能够继续生长，但是呢，要比普通的正常竹子它要更加的细弱，再加上呢，它的叶片也会泛黄萎靡，那竹节间的间距也是会有明显的缩小和变形，竹节表面呢还会有发现一些蛀洞啊，那这个敲一敲。而且呢，就有竹虫进驻的样子啊，会感到声音发闷。
4: 嗯，
5: 所以啊、
4: 也能听出来啊。
5: 这个抓竹虫的高手就会根据经验呢，直接找到竹虫聚集的这个竹节，
4: 嗯，
5: 在对应的位置啊，劈个口子。

0: 后呢就能够将竹虫连窝端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经验不够丰富呢，就只能够靠一身牛劲将整个竹子啊全部砍倒，然后呢再逐节的去进行寻找。他发现几十上百条肥硕的竹虫的时候呢，这种喜悦真的是可以抵消砍竹子的辛劳了。
1: 没错啊，那捕捉业这些野生的竹虫的人呢，他体力成本不低啊，也是人工养殖虽然说已经开展一些探索了，那但是仍然需要以这种自然生长的竹子啊作为竹虫的培养环境，尚未实现一些规模化吧，导致这些竹虫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嘛啊。
0: 嗯，
1: 当然新闻报道也说到了，屡次出现从这些地方呢啊带过来的一些竹虫呢，也是不少见的啊。和这个竹虫相比呢，捕捉野生竹象的难度其实相对就更大一些了。
0: 嗯，
1: 竹象幼虫的生长期呢比较短，成虫呢是在每个咬出的孔里，通常呢只产一颗卵，就一粒卵。
0: 嗯，
1: 也就是说砍开一颗竹子或者是竹笋，只能找到一条竹象幼虫，有点得不偿失呀。
0: 是的哈，不过呢目前来说啊，养殖竹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了，甚至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竹子，在培养箱里面铺入叶子外壳加工副产品的椰糠作为培养基，将种虫放入之后呢，加上甘蔗、水果、蔬菜作为饲料来进行喂养，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就能收获一箱箱肥硕的簇拥者了。
1: 没错，
0: 那但养殖竹象呢，其实也容易踩坑啊。
1: 嗯，
0: 不少的养殖户在某些电商平台的诱导之下购买的竹象种虫，很可能是外来危险检疫的这个锈色棕榈虫。那这种虫呢，别名也叫做红棕象甲，它和竹象外形相似，也是呢以这个棕榈科的植物为食，能够对椰子、槟榔这些甘蔗呀植物啊造成严重的损害。那我国呢釉色棕榈象也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被林草部门是严加防范。想要养竹象虫吃的朋友啊，在购买种虫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啊。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吃到这个竹子里边啊有竹虫，有人说哈他的这个真的是买赚了哈，并不会觉得不开心，反而觉得买赚了。正是因为呢这个竹虫也好，竹象也好，其实呢不管是养殖也好，还是呢从野外获取来好，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居高不下。
1: 是的啊，那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吃法，然后它的一个种类等等，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竹虫之后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吧，就是竹笋。笋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笋的前世今生吧。大概的其实从大量的这些诗词当中就可见啊，古人对于这种食笋的喜爱啊。但是在古人食笋的习惯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流传至今的一些食笋的文化现在又如何去何从呢？当然啊，它是由于自然地理的一个原因吧，我国呢是拥有了广泛的竹类的一些原生的一个分布地域嘛。因此呢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为竹类丰富的国家之一了。当然这也就是从自然的因素上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啊悠久的一个食笋的历史。
0: 中国人哈以食为天，吃饭大事往往和农业医疗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食衣合一统的这个传统，对中国人对笋食也有着历史记载流传了下来，也得益于我有止续亦以御冬。对于竹笋的认知和食用呢，其实文字确凿记载呢已经不下于3000年了。
1: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探索与方法了。其实中国人对笋的认识呢，就是先从它作为食物的这些味性去出发的啊，其次才是它的一些养生与药用了。当然神农本草经在反复的认真比较之后呢，得出了笋呀是适于一般性使用的一些结论。而后呢历代的本草书对于竹笋的一些疗疾作用也是有了更为深入的一些见识和发展。
0: 是的，除开先时呢我们对于竹笋的利用很早就有了腌制还有干藏的方式，伴随着陶器的普遍使用呢，我们贮存竹笋的方法便有了腌制还有酱制的方法。而干藏呢更多的是将古代我们本来就多于南方的一些竹笋呢流行到了中原等广大的一些北部地区。
1: 没错啊，当然我国原产的这些竹子呢它是有200多个品种的。竹笋种类呢也是繁多，毛竹笋、麻竹笋等等，那更遑论四季之别啊，比如说春笋、冬笋、边笋等等啊。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也让我们从更为细致的角度了解到了笋的一个组成与价值。

0: 是的啊，竹笋的营养呢，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多纤维、低淀粉的高天然的绿色食品。啊，笋所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也是菌类的一倍以上，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经常食用竹笋呢，对现在常有的一些心血管疾病呢，都有着食疗的作用。
1: 没错，那其实食笋的发展，它呢也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吧，与商业的繁荣啊，本就在我国食谱上面呢，竹笋更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嘛。
0: 嗯，
1: 当然现在的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在餐桌上吃到咱们笋类的菜肴了，包括在超市中买到的这些笋类的食品啊，而带来的这一重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竹笋本身的一个价值吧，以及我们饮食观念的一个改变。面对一些三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呀、世代杀手疾病啊，从入口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享受，再到使用之后有着诸多用处的一些竹笋啊，也成了我们当下食谱的不二选择之一了啊。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对于笋的高度评价和今天我们仍然对笋的喜爱，让我们不禁感慨，似乎时光永久的凝固在了我们的味蕾上。从老祖宗发现这个笋能食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1: 没错，
0: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喜欢吃笋。
1: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五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后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关于竹笋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吧，种类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吃竹笋呢？
5: 多吃竹笋，对的，其实啊，只要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
4: 是的，
5: 因为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腌竹笋、竹笋炒肉、油焖竹笋等等这些哈，竹笋当中含有着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不仅说是脆嫩鲜美，还富含膳食纤维、钾等多种营养物质。此外呢，竹笋当中的热量也很低，正所谓不吃笋焉知春意。春意里边呢，必须得整点这个笋来尝尝鲜。
4: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营养丰富呀，高纤维、低热量嘛，对吧？竹笋呢是竹片上的芽分化而膨大的这种芽和幼嫩的这种茎，然后呢，春季也正是它的一个季节吧啊。平时大家吃的这些竹笋大多数呢都是毛竹笋和雷竹笋。那毛竹笋它的口感呢是更脆的，就是笋肉呢是为白色的，笋体呢呈圆锥形啊，较为肥大，采收期一般呢是在三

0: 3.5倍。有研究提到了哈，这个春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到了4月末的时候呢，这个春笋的膳食纤维含量接近了8%。饮食当中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胃肠的机械蠕动，能够呢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1: 没错，还有就是钾含量呢是相当高的啊。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每100克当中呢是有300毫克嘛，比香蕉的钾含量还要高，也是油麦菜的3倍。充足钾的摄入其实也不仅啊有助于调控咱们的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一个紧张度，缓解咱们的疲劳感。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抗氧化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嘛。那竹笋当中还有丰富的分类植物啊分类物质，比如说啊原儿茶胚茶酸呀啊儿茶素呀，还有咖啡酸呀绿原酸丁香酸等等啊。它其实这些成分也是具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清除咱们身体多余的一些自由基啊，预防癌症和血管的一个损伤了啊。
0: 嗯，其次呢就是热量低，春笋的热量啊很低，每100克呢只有25千卡，比西兰花的热量还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想减肥又忍不住吃，那不如试试吃竹笋吧。
1: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吃笋，那什么时间段的笋最好吃呢？当然是春笋了嘛。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吃春笋它吃起来味道鲜美，主要是有几种这种氨基酸和负责甜味的这种糖类所引起的一个作用了。笋中的氨基酸呢，它的种类丰富，有人呢曾经对8种不同的一些竹笋当中的成味氨基酸呢含量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呀，它们的氨基酸含量呢均高于我们常吃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韭菜等等。那并且呀，毛竹笋的这些氨基酸总量呢是最高的。
0: 嗯，还有研究人员也经过实验测得，雷竹笋的笋尖、嫩芽和老茎当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7种成味氨基酸占游离氨基酸总量均在35%以上，其中啊笋尖的成为氨基酸的含量较高，鲜美程度呢也会更高一些。
1: 对，虽然说春笋鲜美又有营养啊，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但是如果说一次性买的太多啊，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反而也会变得不好吃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刚采后的这些春笋仍然属于一些有机活体嘛，水分质量呢是分数是达到了90%，活性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生理活动呢也会加速这个笋体的一个营养物质的消耗吧，使这个春笋的品质下降。采摘之后的春笋呢常温放置是比较容易发生变质的嘛。
0: 嗯，
1: 这个常温呢存放是24小时之后就会有60%的笋体的木质化，放置48小时之后呢就会变得更难吃了。所以说你爱吃笋的话呀，新鲜买的刚出土的春笋是最好吃的，并且呢尽快吃完。
0: 嗯，
1: 然后冬笋的话看根据一个实际情况去买吧，它的一个储存程度了。
0: 对的，那吃笋呢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啊。新鲜的笋很脆韧，但是呢大家不要生吃，一定要焯水之后再食用，因为新鲜的笋当中含有氰化物，比如说氰苷、单宁、草酸、麻黄碱这些物质啊，直接生吃呢会感觉这个口感很生涩辛辣，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有可能还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啊。不过呢这些成分呢其实都可溶于水，也不耐热，一般呢在沸水当中焯水7到10分钟就能大大降低它们的含量，便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1: 没错，
0: 还有人会担心啊，那这个焯水之后是不是会降低春笋的这个营养呢？其实啊，导致怕热的营养素流失掉啊，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在春笋当中的含量很少，即便损失了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补充这些营养。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笋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啊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和鞣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一次性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腹痛、消化不良的一些胃部的不适症状。对于本来就有胃部疾病或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呢，平时啊咱们还是不要太贪吃了哈。
1: 对对对，
0: 适量为止。
1: 哎，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5种的吃法啊。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笋的营养价值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几种挑笋的方法吧。
5: 嗯，
4: 那其实很多人呢爱吃笋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外形嘛，选择个头大啊，它大小呢适中的啊，外形呢紧实饱满，底部呢直径大一些，尾部小，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些鲜笋其实就还不错。
5: 嗯，
4: 其次呢就是看笋壳，选择一些笋壳完整呈金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色泽自然啊，笋肉呈显这种浅白色的，并且呢鲜嫩的这种春笋就可以。
5: 嗯，还有呢就是看笋节了。
4: 嗯，
5: 笋节之间的距离啊越近越紧密，说明这个笋肉相对来说就越细嫩，吃起来也更美味。
4: 嗯
5: 啊，因为其实我是南方长大的嘛，基本上我家呢后面就有一片竹林哈、啊
4: 哦、
5: 然后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自己会去挖竹笋。
4: 哦，还是比较懂的啊。
5: 对，就是这个竹笋为什么说这个竹节之间哈、啊、这个越紧密它的这个竹笋更嫩呢，因为竹笋长出来之后，那如果说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慢慢的拔高的，它其实一长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竹节就已经是确定了的啊、
4: 嗯、
5: 就是有多少根这个节子啊，然后呢随着它慢慢的长大，这个竹节就会变长啊，
4: 变长，
5: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竹节越紧密代表着它的这个肉质更嫩，就因为它长得越高啊、嗯、这个竹子就相对来说更老一些
4: 啊，就是营养成分就全部一起平摊嘛。
5: 啊，对，一起平摊，然后呢它的口感也稍微会老一些，就没有那么嫩了啊、
4: 嗯、
5: 另外呢还要注意看这个笋根。
4: 嗯，
5: 因为呢竹笋根部的这个质啊，就是凸起的一些小点，呈现出一些白色的珠状的笋呢，这些会更鲜嫩一些。
4: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笋呈现出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时候呢，肉质也相对来说会更老一些。
4: 嗯，对，这个是第一最一个、
5: 嗯、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笋心了。
4: 嗯，
5: 切开之后啊，笋心的颜色越白就代表呢它越新鲜越脆嫩，那黄色呢次之，绿色呢就比较差了哈。所以我们在买竹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看看这几种
4: 对
5: 看来进行作为参考。
4: 是的是的，同时吃笋这么多方式方法啊，营养价值又这么高，那么是没有所有人都适合吗？当然也有三大禁忌啊，吃笋的话。那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朋友们还是不会吃的朋友们还是挺不太清楚嘛啊。
5: 嗯，
4: 那包括就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的两种春笋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竹笋和这种笋，这正常的这种笋，它其实也是有几个禁忌的。比如说它的买的这个春笋保存不能够时间太长嘛、
5: 嗯、
4: 一个是这个，那还有就是吃笋的一个禁忌，其中不能生吃嘛，吃笋之前一定要焯水，前面也说过了，虽然新鲜的这种笋很脆弱嘛，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生吃啊，因为新鲜的春笋当中呢含有一些氰化物啊，刚才也说到了嘛，单宁、草酸等等物质啊，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咱们一些肾结石的一个风险了。
5: 对，所有的笋基本上都不能生吃啊。
4: 对，
5: 因为我基本上在老家我们笋比较多啊、
4: 嗯、
5: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生笋我都品尝过、
4: 嗯、都品尝不能吃你还品尝过
5: 就得尝一下这个味道、
4: 嗯、
5: 小时候啊就、嗯、
4: 好奇
5: 嘛，好奇，然后吃了之后任何的笋它都会有这种生涩的感觉、
4: 哦、所以说还是要焯水、啊、
5: 一定要焯水。
4: 嗯，
5: 第二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了啊，因为春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还有呢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
4: 嗯、
5: 对于本来胃部疾病或者说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要谨慎了。
4: 没错，还有最后一种人群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是不可以的啊，有一部分人其实可能就会对于这个笋呢是过敏的，使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皮肤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是这个第一次吃笋的话可以少量先尝试一下嘛，啊，即便不过敏也别一次吃太多的笋啊，适量、
5: 嗯、
4: 什么都是适量是最好的。
5: 是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吃笋哈，以及呢在笋当中的一些吃法、
4: 嗯、
5: 包括呢还有这个笋衍生出来的一些、
4: 嗯、
5: 小 小众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竹虫啊、竹象虫这些、那竹子哈、真的是一年一长，然后呢每年都有竹笋的产生，所以对于爱吃笋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竹子的生长也特别的快，每一年它都能够新长一茬。
4: 是的啊、
5: 而且呢它也能够作为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它可以用来造纸，真的竹子啊是我们中国本土生长的一些植物啊，若干年
4: 利用率太高了、
5: 从这个咱们老祖宗发现它之前就开始了哈、
4: 对，
5: 然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延续进行利用哈、包括呢去给它做建筑，包括呢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吃法，
4: 对，饮食，对吧，都是比较多的。你其实说到笋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我就喜欢下火锅的时候去吃，我觉得可脆了啊，
5: 真的竹子真是全身是宝啊。
4: 对，其他这种方法我确实是没有吃过太多种的啊。
5: 没错哈、那到了也跟要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胜马，神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辛奥。

这个时间点，先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阳光倾泻而下的巷子里，烤馕的香气裹着刚出炉的皮鸭子香飘了出来。远郊的土路上，赶毛驴车的老爷爷慢悠悠晃着铜铃铛，风里全是南疆大地晒了一整天的暖烘烘的气息。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畅销榜单，不聊热门的影视原著，要翻开作家刘亮程专为新疆大地写下的散文集《听万物的灵说话》。很多熟悉作家刘亮程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文字从来不是坐在城市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是蹲在黄沙梁的田埂上，跟着风跑，跟着蚂蚁爬，跟着驴的叫声一起长出来的。这本《听万物的灵说话》是他把几十年在新疆大地上行走的记忆全部摊开在亮晃晃的阳光下，把藏在山野间的虫鸣鸟语以及拂过旷野风声里的悄悄话一句一句捡起来，拼成的一个会呼吸的有脉搏的黄沙梁。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碎片化的金句摘抄，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脚步，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出发，走过秋瓷的老巷子，走过伊犁的草原，走过喀什的巴扎，去听风在杨树叶子上说话，听蚂蚁在土缝里说话，听老驴在巴扎边上说话，去读懂一个新疆作家藏在文字里的对这片土地最软也最沉的心意。很多人第一次翻开听万物的林说话，第一反应是，原来我在新疆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这片土地说话。作家刘亮程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他小时候在黄沙梁，没人教他怎么和万物相处，是母亲告诉他，走路轻一点，别踩了蚂蚁的家，开门慢一点，别碰着停着门边上的蝴蝶，刮风的时候别张嘴乱喊，风是有耳朵的，你喊什么它就给你远处传什么。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在他的心里种了一颗种子。后来他长大了，背着行囊走遍新疆的山山水水，这颗种子慢慢地发了芽，长成了这本听万物的林说话。他写的哪里是普通的山水游记，是把自己的耳朵贴在新疆大地的胸口上，听这片土地藏了千万年的心跳声。

看他写黄沙梁的风，别人写风只会写起风了，他写风是有名字的，每一阵风都有自己的脾气。春天的风是从东边来的，揣着一整个冬天攒下来的野花种子，走到哪里就把花撒到哪里。夏天的风是从麦田里钻出来的，身上裹着麦香，你站在风里深吸一口气，连肺里都沾满了晒透的麦子的甜。秋天的风是个急性子，跑过晒谷场，把晒在地上的玉米粒吹得哗啦响，像一群撒欢的孩子。冬天的风是个慢郎中，慢悠悠划过土墙，把墙缝里的碎草叶子都掏了出来，给屋里的人挡最后的一层寒气。

作家刘亮程写故乡的复杂情感，从来不是简单的我怀念我的家乡这种空泛的话。他写自己年轻时背着行囊走出黄沙梁，走出区几十里地，突然停下来，发现自己的影子落在地上，还朝着村庄的方向写着。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看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的身影，看见村庄的屋顶飘起来的炊烟，就再也迈不动往前的脚步。

在城市里住了很多年，住几十层的高楼，走柏油马路，听汽车的鸣笛声，可每天晚上睡着之前，耳朵里响的还是黄沙梁的风声。有一回他在深夜里醒过来，听见窗外的风刮过城市的高楼，发出呜呜的声响。他瞬间就坐起来，以为自己回到了黄沙梁的土坯房里，风正从门缝里钻进来，蹭着他的耳朵说着悄悄话。

看，他对于故乡的感情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乡愁，是刻在耳朵里的记忆。他把故乡藏在自己的听觉里，走到哪里，只要一听见熟悉的风声，就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来没有把故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供人怀旧的符号。他写黄沙梁的穷，写村里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满是泥坑，人走过去，鞋子陷在泥里，拔出来的时候脚出来了，鞋还留在泥里。他写夏天的蚊子特别凶，傍晚在院子里站五分钟，脸上就能被叮七八个包。可他写着写着，这些苦日子就全熬出了甜味儿。他写下雨天陷在泥里的鞋，后来被他从泥里抠出来洗干净了，穿在脚上，鞋底还沾着半块花

沙梁的泥土，走到哪里都带着故乡的重量。这种细腻到骨头里的细节，只有真正在新疆的土地里长大的人才能写出来。你不需要是黄沙梁的人，你只要在新疆的某个村庄生活过，在麦垛里打过滚，在老桑树下捡过桑葚，在冬夜的炉火边看过烤土豆，你翻开这本书瞬间就会被击中。他写的哪里是他的黄沙梁，他写的是我们每一个新疆人藏在耳朵里一辈子忘不掉的故乡的声音。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聊到这里，接下来的四分钟，我们的朗读爱好者道子将为我们朗读《听万物的灵说话》里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村里的一头老黑羊，诙谐又鲜活，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道子。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一段是书里老黑羊的江湖地位的小片段。作家刘亮辰写村里的老黑羊，写得活灵活现。黄沙梁最威风的不是村长，是我们家那头活了12年的老黑羊。这羊在村里活了一辈子，什么世面都见过。年轻的时候跟邻村的公羊打架，把人家的脚都撞歪了，从此在整个乡的羊圈里名声大噪。现在老了，头上的角缺了半块，走路慢悠悠的，可往羊圈里一站，所有的羊都自动给他让步。有一回，村里的新上任的年轻兽医来家里给羊做防疫，不知道这头老黑羊的地位，伸手就想去拽他的耳朵。老黑羊站在原地，眼皮都没抬一下。等兽医的手快碰到他的时候，他猛地一抬头，咚的一声，脚直接顶在兽医的棉袄肚子上，把兽医顶得往后退了3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的草堆里。周围的人笑得直不起腰，老黑羊站在原地，抖抖身上的黑毛，眼神斜斜瞟着兽医，那表情像在说，毛头小子，我在这片草地上混的时候，你还在你妈怀里吃奶呢。从那以后，这个兽医每次来我们家，都要先从兜里摸出半把玉米粒，递到老黑羊嘴边，等他慢悠悠吃完了，同意了，才敢给别的羊打针。刘亮辰写，老黑羊每天傍晚都会站在羊圈最高的土堆上，朝着西边的太阳咩咩咩叫3声，那声音拖得老长，整个村子的羊听见了，都安安静静往圈里走，连村里的狗都不敢随便叫。它哪里是一头羊，他是黄沙梁羊圈里的老江湖，活了一辈子，把这片土地上的草都吃遍了，把所有的风都听遍了，比很多活了几十年的人都懂村庄的规矩。我小时候在村里也见过这么一头老黑羊，每次我放学路过羊圈，他都站在土堆上盯着我看，我给他喂半块干馕，他吃完了朝我轻轻咩一声，像个长辈一样点点头。现在想起来，那哪里是一头羊呀，那是村庄里活成了精的老宝贝。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道子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辰散文集《听万物》中的老黑羊的节选。

刚才这段朗读，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都笑出了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瞬间就浮现出喀什乡村羊圈边上那些慢悠悠晃着的老羊，他们站在土堆上，眼神里全是见过世面的淡定，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傲娇样子和作家刘亮程写的老黑羊一模一样。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里万物有灵，风有耳朵，虫子有心思，羊的叫声有辈分，连地上爬的蚂蚁都有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听万物的灵说话里，这种万物平等的感觉比他之前所有的作品都要强烈。他从来不会站在人的高处俯视这些小动物小植物，他蹲下来把自己放到和蚂蚁和羊和虫子一样的高度，去听他们说话，去看他们眼里的世界。

作家刘亮程写一只蚂蚁扛着半粒麦子往洞里走，走了一半麦子掉了，蚂蚁围着麦子转酸三圈，换个姿势重新扛，走三步歇两步，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那半粒麦子扛回洞里。刘亮程蹲在旁边看了一个下午，他说那只蚂蚁一下午的人生和我们人忙忙碌碌的一辈子没有任何区别，他的那半粒麦子就是他全部的梦想，全部的财富，全部的生活意义。

种视角是很多写新疆的作家没有的。别人写新疆，总爱把新疆当成一个被观看的山水图画，去写它的辽阔，写它的遥远，写它的与众不同。但作家刘亮程不，他从新疆的土地内部往外看，他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人，他和羊，和树，和风，和蚂蚁，都是这片土地上平等的生命。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大地的耳语》里，他把视野从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整个新疆大地。他写库车的老铁匠铺，火芯子从打铁的榛子上溅起来，落在地上变成一粒粒小小的星星。他写那拉提草原上转场的牧人，骑着马走过花海，歌谣顺着风飘了出去，飘到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毡房里。他写老巷子，精神矍铄的老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弹着杜坦尔，琴声顺着土墙缝钻进去，把墙缝里睡觉的小虫子都叫醒了。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叙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辛奥。

作家刘亮程在《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写的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为了给所有的读者展示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他写老黑羊的江湖地位，实则写的是农耕文明刻在土地里的坚韧。他写老巷子里的琴声，实则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在共处中自然而然的共生相融的文化。没有刻意的文字雕琢，没有生硬的宏大叙事，所有的融合都藏在一碗茶、一声笑、一头慢悠悠走路的老羊身上。

这就便是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宏大的词汇去讲大道理，他就用最普通的日常和事物，把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感完完整整铺在你面前。你读完他的文字，再走在各大大街小巷，都能听见老茶馆里老艺人的弹唱，看见巷子里跑过去的小孩，看见墙头上站着的晒太阳的猫，你突然就会觉得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在对你轻轻地说话。

聊完了故乡的情感，我们再往深走一步，去聊作家刘亮程藏在这本书里的关于生命和时间的哲学思考。很多人读作家刘亮程最惊讶的一点就是，他笔下的时间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时间被钟表卡死的，一分钟60秒，一小时60分钟，上班打卡要卡点，赶公交车要卡点，连刷视频都要卡着15秒的节奏。可在刘亮程的大地上，时间是软的，是可以停下来的，可以绕着圈跑的，可以叠在一起的，可以往回走的。他写在黄沙梁，时间走得特别慢，你在墙根下晒一上午太阳，时间就跟着太阳的影子慢慢地在墙上爬，你蹲在地上听一下午虫子叫，那一下午的时间就完全属于你，谁都拿不走。很多年以后，你回到村庄，你就会发现，当年你留在墙根下的那半天时间还在那里晒着太阳等着你回去。

大写每一样东西都在替我们说话，说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声音。你小时候在土路上奔跑的笑声，你喊小伙伴回家玩的叫声，你趴在麦垛边打盹的呼噜声，这些声音从来没有消失，它们被风接住，藏在树叶里，藏在墙缝里，藏在麦粒的缝隙里。后来我们长大，离开了村庄，去了城市，过着另一种人生，可那些留在村庄里的声音还在替我们说话。我们在城市里遇到再多的难，再多的累。

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完全跳出了我们平时习惯的线性逻辑。作家刘亮程没有把时间当成一条往前冲的河，他把时间当成一片广阔的土地。你走得越远，听到的声音越多，你的时间土地就越宽。那些你以为早就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藏在万物的声音里，等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他们在你耳边轻轻地说悄悄话。

关于生命的思考，他写得更动人。他在书里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会说话的。一棵长了100年的老槐树，它的年轮里藏着100年的风声，100年的雨声，100年路过的人的脚步声。你把耳朵贴在树干上，你就能听见它给你讲100年前的故事。一只活了很多年的老狗，它的眼睛里藏着整个村中的变迁。谁家里娶了新媳妇，谁家里的孩子长大了，去了远方，它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写村里的一个老人，老得走不动路了，每天坐在墙根下，闭着眼睛听周围的声音。他听风的声音，听虫子的声音，听远处驴车的铃铛声。他不着急，不害怕死亡。他说，我活了一辈子，听了一耳朵的声音，等我死了，我的耳朵就变成泥土，埋在老槐树下。以后风刮过老槐树的叶子，发出哗啦的声响，那就是我在听万物说话。我的骨头变成肥料，来年种下去的麦子长得特别壮，麦粒磨成粉，被村里的孩子吃进肚子里，我就又变成了孩子的耳朵，继续听这个世界的声音。看作家刘亮程写人的一生，一点儿都不着急，也不焦躁，一点儿都不悲伤。他把归途写成了另一种听见，你从土地里来，最后回到土地里去，变成风，变成树，变成虫子的叫声，永远留在你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永远能听见万物的悄悄话。

现在的我们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走，焦虑明天的工作，焦虑下个月的工资，焦虑以后的养老，我们很少停下来去听一听身边的声音。可你翻开听万物的灵说话，跟着他的文字在黄沙梁的土路上走一圈，你突然就会慢下来，你会发现原来不用跑得那么着急，原来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你在城市里拼命追的那些东西，而是你记忆里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是麦垛里虫子的声音，是冬夜里炉火噼啪燃烧的声响。这些声音不会被时间带走，不会被城市的高楼大厦埋掉，它们被你藏在耳朵里，藏在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不管你走多远，一闭上眼睛，他们都在那里，安安静静，对着你说话。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接下来由我们的第二位朗读者奔腾为大家朗读第二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两个巴扎上的老生意人斗嘴的故事，充满了南疆巴扎的诙谐烟火气息，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奔腾。接下来这段是梳理巴扎上两个老冤家的片段，写南疆巴扎上两个卖干果的老生意人斗了一辈子嘴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库车老巴扎上有两个卖干果的老爷子，一个姓王，一个姓买，两个人的摊子挨在一起斗了一辈子的嘴。王老爷子总说买老爷子家的班旦木是去年的陈货，皮儿厚人小，买回去后剥半天剥不出二两仁儿。买老爷子总说王老爷子家的核桃是从内地拉过来的，根本不是本地的剥皮核桃，用牙咬都咬不开。有一回啊，一个外地游客来巴扎上买干果，站在两个摊子中间，不知道该买谁家的。王老爷子手快，抓了一大把葡萄干往游客兜里塞，说你尝我的，甜得很，不甜不要钱。买老爷子更狠，直接把一整袋纸皮核桃塞到游客手里，说你先拿回去吃，吃完了觉得好再来给钱，不好你直接扔了。两个人当着游客的面，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斗得游客站在原地笑了十分钟。最后两家的干果各买了10公斤，扛着走了。游客走了之后，两个人不斗嘴了。王老爷从怀里摸出两个烤包子，第一个给埋老爷子，两个人蹲在摊子后面就着砖茶。两个人蹲在摊子后面就着砖茶，吃得香得很。王老爷子说，你刚才塞给游客的核桃是我上周刚从阿克苏拉过来的新货。买老爷子嘴里塞着烤包子，含糊不清地说，你塞给游客的葡萄干还是我家晾房里晒出来的呢。旁边的人问他们，斗了一辈子嘴图啥呀？两个老爷子对视了一眼，哈哈大笑说，巴扎上的生意啊，不斗嘴哪来的热闹。我们斗嘴斗了40年，巴扎上的人都认我俩，我俩的干果加起来就是整个库车巴扎最香的干果摊。你看这哪里是冤家呀，这是在巴扎上守了一辈子。

0: 的老伙计，斗嘴斗了一辈子，交情早就比巴扎上的老杨树的根还深。他们守着自己的小摊子，守着巴扎上的烟火气，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全是活气。
1: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奔腾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散文集《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巴扎上两个老冤家的节选。听完这段朗读，我想很多经常逛巴扎的朋友都会会心的一笑。巴扎上的这些老实艺人，嘴上逗得热闹，心里比谁都热乎。你买他家半公斤葡萄干，他能顺手再塞你两把大枣，那种热乎乎气就是刻在新疆土地骨子里的。聊到这里，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听万物的灵说话的散文特色。有很多人说刘亮程的文字好，可到底好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把它拆开来聊得明明白白的。第一个特色是他的语言完全是听觉优先，整本书的文字全是能直接念出来直接听见的。他从来不用华丽的词藻，不用生僻的典故，他的文字像农民蹲在田埂上跟你聊天一样，平实自然，全是短句子轻叙述，你读着读着耳边就自动地响起了风声、虫鸣、羊叫，所有的画面都跟着声音活了起来。他写风刮过杨树叶子，不会写和煦的东风裹着绿意吹拂过茂密的杨树林，他就写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像一万个小巴掌在拍巴掌欢迎你，没有任何修辞，可声音直接就冲到了你的耳朵里。乡村日常里最常见的声音和事物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他不用刻意去写这里是新疆，你翻开书页闻见字里行间的麦香、尘土香、烤包子的香气，耳边自动响起风穿过白桦树的哗啦声，你就知道这只是新疆土地上才能长出来的文字。三个特色是诗话和思想的完美结合，他表面上写的全是大白话，全是日常的小事，可你往深了品，每一句话后面都藏着厚重的东西。他从一只蚂蚁扛麦粒聊到生命的意义，从一阵刮过土墙的风聊到时间的本质，从最普通的日常声音里挖出最深刻的存在追问，这种能力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那么第四个特色呢，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万物有灵，他笔下的所有东西都是会说话的，风有语气，虫鸣有心事，羊叫有辈分，连一块躺在墙根下的石头都藏着一肚子的老故事。他把所有的感官全部打通，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全部融在一起，写出风是有耳朵的这种通融的句子。第一次读你会愣一下，再品你会觉得太对了。在新疆的乡村里，你站在旷野里喊一声，风立刻就把你的声音接过去，飘到很远的地方。风可不就是有耳朵的吗？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声音的归宿里，他写现在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录下村庄的所有声音，传到互联网上，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听见黄沙梁的风声。刘亮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戳人的问题，当故乡的声音被录进数字文件里，当童年的虫鸣被存在手机的内存卡里，我们的听觉原乡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他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可他用整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万物之灵从来不是在手机的录音文件里，不在互联网的云端里，它在你的自己的耳朵里。只要你还愿意慢下来，蹲下来，去听身边的风声，听虫子叫声，听身边人的心里话，哪怕你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也能给自己重建一片能听见万物说话的精神绿洲。最后我们再请出朗读者勇武为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暖的一个选段，写

0: 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听故事的时光。读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1: 最后这段是全书里最暖的部分，写冬夜里围炉听万物说话的时光。冬天的黄沙凉，夜黑得特别早，天刚擦黑，家家户户的炉火就升起来了。一家人围坐在炉边，听父亲讲他年轻的时候在戈壁上走夜路，风在他耳边说话，给他指回家的方向。听母亲讲他小时候在桑树下捡桑葚，桑葚掉在地上，轻轻的一声响，像桑葚在跟土地说悄悄话。我和弟弟挤在炉边，手伸在火边烤着，听着听着就忘了时间，炉火噼啪响着，外面的风声呜呜刮过土墙，屋里暖烘烘的，所有的声音都裹着热气往耳朵里钻。那时候我以为全世界的声音都在这个小小的土坯房里了。后来我在城市里的冬夜总爱开着窗户想听听风的声音，却只能听见汽车的鸣笛声。可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当年炉火边的声音就全回来了。炉火噼啪的声响，母亲讲的故事，窗外风刮过白杨树的哗啦声。原来最暖的声音早就被童年的炉火烤进了我的耳朵里，不管我走多远，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万物在我耳边说话。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朗读爱好者勇武为大家朗读的作家刘亮程散文集《听万物的灵说话》中冬夜围炉夜话的节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新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FM101.2 综合广播万卷时光一起读好书听好声，再见。

亡和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母婴健康与家庭幸福。母体基础疾病、孕期的感染、肥胖、营养不良、乱服药物、偏方、接触毒物、辐射、男方高龄、烟酒、有毒物的接触、遗传异常、近亲婚育、既往缺陷儿及不良孕产史、孕期长期精神压力，均会提升出生缺陷的风险，多数为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所导致，存在高危因素，并非一定会有出生儿缺陷。做好孕前的检查，补充叶酸，规范产检，可以有效降低发病的风险。当前我国已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阶段的三级预防体系，是家庭科学备孕、规范产检和新生儿早筛早治的重要依据。通过不同阶段分层落实防控措施，出生缺陷将得到有效的防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民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